0: 能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新华社报道，菲特烈什表示，丹麦王室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1.1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升0.01点，升幅0.0001%。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今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静南至东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15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8点30分，同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Phil 林奕康。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8: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7: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半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开始，依然是由晚家陪伴你，在今天的7点钟到10点钟直播3个小时，可以说是马拉松式的歌曲直播。因为呢，我是在直播间，不知道外面是不是还下着雨。不过呢，天气预报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呢还是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呢，天文台说呢，大约是31度。而未来几天天气呢还是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刚才的一首粤语歌曲《李克勤一生不变》，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歌啦。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这位女歌手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莫文蔚。我特别喜欢她声音里那种懒懒的调调，而且呢还带一点点沙哑。我们来听到这首《盛夏的果实》，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夏天听。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内地，他们两个呢甚至不是专业的歌手，一位是内地呢曾经红极一时的主持人程前，还有一位呢是台湾，他是演员，叫做胡慧中，他们曾经呢合作过的一首内地谱写的歌曲《为爱守候》。那么这首歌呢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歌曲当中呢是融入了钢琴和弦乐的元素，走的是深情抒情的路线，可以说呢是由两位非专业的歌手跨界合作。早间的8:21，你收听到的依然是要在星期六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边走边听。那么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内地的歌曲，同时呢也是一男一女的合唱版本，来自于那英和孙楠合唱的《只要有你》。这首歌呢，如果你曾经看过内地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少年包青天》，你就会非常的熟悉，它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那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部古装破案片的片尾曲吧，大英和孙楠演唱的《只要有你》。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一首非常熟悉的粤语歌曲，男女对唱，相逢何必曾相识。早间的8:40，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还是要提醒你呢，今天是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倒不是太高，大约31度左右。未来几天的天气依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渐转为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好了，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再来听到的接着的一首歌是台湾歌手辛晓琪翻唱的歌曲。那么本身呢是内地的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涛声依旧》。

这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那么是由赵传在1988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收录在他个人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在90年的时候入围第一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单曲歌唱奖。可以说呢，赵传呢是凭着他沙哑高亢的独特嗓音，使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团流畅至今的经典的作品。那么其实后续呢有很多的歌手翻唱过一首这样的一首歌，不过呢我个人呢还是最喜欢这个版本。早间的8:49，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一个女生的演绎《情难枕》。

时间很快来到了早间8:5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很快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啦，在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于林志颖。当年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小太阳，那么他演唱的这首歌《17岁的雨季》也是成为了当时很多人所传唱的歌。那么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新闻，待会儿之后再回来吧。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20取消了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了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与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天风势仍然颇大，初试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加强，增加全球很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厄尔尼诺状态将于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或以上。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很多区域。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菲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列特二世任内破例2次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与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新华社报道，菲特烈十世表示，丹麦王室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1.1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升0.01点，升幅0.01%。

0: 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
4: 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当吃素成为潮流，摄取充足的营养就成为了关键，尤其是钙质的补充。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提醒素食人士可以怎样补充充足的钙质。
6: 如果食素呢，始终你蛋白质或者某啲你唔食肉嘅呢部分呢，咁有啲营养你唔够呢，有阵时要食摄返取啲 supplement 嘅，係呀。咁如果讲骨就要补返可能啲钙呀，维他命 D 呀，就喺太阳呀，可能你多啲户外嘅活动
7: 晒太阳
6: 都可以摄取到囉。所以呢啲係本身可以其实简单嘅日常生活你可以加插入去，已经可以保护到自己。咁呢啲習慣如果由细去培养嘅，咁你到咗年纪大开始真係会流失嘅时候，你都唔会话咁快囉。咁佢个根基做得好囉。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 跨越障碍，见未来。
9: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0: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来自于钟镇涛的一首歌曲《诚恳》。在歌声当中，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马怡静，也是一首粤语歌《情凭谁来定错对》。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这首歌由歌手周华健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他的专辑《有故事的人》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应该》。其实呢，这首歌呢不算是周华健最热门的主打，但是呢，我却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呢，这首歌呢是周华健的那种风格，就是该怎么说呢，是一种非常温暖的叙事，加上生活哲理的一首歌，而且呢是他个人创作当中情感细腻度极高的代表作之一。早间的9:40，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也是很安静的歌，来自于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这首歌来自于台湾的歌手组合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明天的明天》。那么在时间呢，指向了9:55，那也是今天节目的尾声。我是在今天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主持人婉佳。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带来这首来自于陶喆的《黑色柳丁》。我们下周六再见喽，拜拜了。

上午10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核桃香港园区去年底开园以来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截止到5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51%，本地占约35%，海外约占14%。蔡杰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在这批企业当中，约有10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约70%属于初创公司。他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小，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让其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也可以提供一些更加灵活及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首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核桃是国家及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或外国也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该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要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降到最低。李家超呢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公务团队似乎视察土力工程处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的技术。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加强，增加全球很多地方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组织呢每个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厄尔尼诺状态将于今年7到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的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影响呢将会扩展到全球很多区域。在温度方面，南纬60到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的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上午10时，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

0: 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3: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2: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3: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2: 聪明，果然长大了。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6: 赢了继续追梦，
5: 输了直接回家。
6: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5: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6: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5: 最后16队16场硬仗。
6: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5: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7: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8: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0: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4: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2: 7月4号上午的10:07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5: 我是小薇，
16: 我是燕燕。
2: 早上好，
16: 早上好，燕燕好开心、哦。
15: 七月第一个星期，
2: 是的。是，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两位的小巨星啊，跟我们今天会一起做2个小时的直播呢。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的聂一彤。
15: 嗯，大家听声音呢，就觉得他们很轻松。
16: 这为什么？又考完试了吗？
15: 因为考完试，现在大家都是进入了那个事后活动。
16: 哦、现在的事后活动会是玩什么东西啊？以前就是我们去什么博物馆
2: 啊、湿地公园嘛，
16: 然后就是去玩一下什么什么。
2: 就是
16: 高尔夫球之类的。
2: 哦，那你还挺潮的、哦、
16: 很前卫吗？是不是
2: 很前卫？
16: 现在的小朋友是玩什么东西呢？可以教一下哥哥们姐姐们吗？
18: 我们学校的事后活动就是让你坐在礼堂里听讲座，然后昨天刚
16: 就没有很好
18: 刚有对，因为我是 form 1A 嘛，然后所以我们班永远就是坐最前面，然后你就不能在后面聊天，你就必须在前面坐着。
2: 哦，讲座
16: 讲什么东西呢？
15: 对，
18: 国家安全、数据统计。
16: 哦，是是是。
2: 那这些也是重要，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也要结合一下，因为活动活动也要有一些动态的。事情
16: 他有动啊，就听也是动啊，
2: 听也是动嘛，
16: 举手啊，对，举手，
2: 稍微就是那个有活力一点的活动有没
15: 有？
2: 有
15: 没有一些外出的活动呢？
17: 没有外出，哎，我们上个星期去了故宫博物馆。
16: 哦，很好哎，有去那个，有人在分享给你听一些不同的花瓶啊。这有啥呀？
17: 我们最想去的那个古埃及当天没有开。
2: 哦。
15: 然后呢？
16: 有很伤心吗？有哭吗？
17: 然后
2: 我就走了。
16: 准备没有开，埃及没有开。
15: 但是你们如果进到故宫里面呢，其实它有一层有一个古埃及，比如说文字那个，你们虽然那个大馆没有开，但是它还有一个展览，古埃及的在下面还是可以看到的嘛，对不对？
17: 嗯，
15: 你可以输入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是变成那个埃及的文字
16: 哦。真的吗？
15: 对对对，这
16: 杨佳琪成为就是不不不这样吗？
15: 他是要输入英文的。
16: 哦、Sorry， 这央
15: 央
16: 不不不，
15: 他有一个限制央咯，可能可以输入央。然后就他会出一个埃及文是什么东西。
16: 事后活动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是。
2: 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这个 小巨星的环节啊，我们再来跟

我们详聊一下啦，因为隔壁呢也人蛮多的，他们也要准备过来了。那我们今天的 STEM 总动员呢，稍后邀请到新会商会中学的老师同学们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学校的 STEM 教育。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邀请他们过来啦。

0: 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会商会中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大家。
1: 欢迎
0: 首先
2: 欢迎是林凯琪老师。
0: 是的，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好，那我们从中二的同学依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左边的。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会商会中学的黄祝婷。
1: 嗨，那么下一位是墙旁边的你。
5: 我是来自中午新会商会中学的吴颖杰。
1: 嗨，最后
6: 我是来自新会商会中学中四班的胡志清。
1: 哦，后面两位男生。
7: 我是来自中三级的红磊三四班。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会商会中学中四的孙宇杰。
1: 嗨，
0: 欢迎你们。
1: Yeah.
0: 那我们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新人类大世界。
2: 对，第一次来到。
0: 那我们先请林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 STEM 的课程教育，好不好？
3: 哦，可以啊。咁我哋其實咧喺學校嘅 STEM 教育咧，主要都係以科技咧作為一個嘅主導啦。咁所謂科技，即係譬如人工智能嘅教育，我哋希望同學仔咧就透過人工智能咧，可以學習到一啲跨學科嘅課程咧同埋活動，藉此可以培育學生咧一啲嘅創意解難嘅能力啦，同埋咧希望大家同學仔咧喺將來畢咗業之後咧有一個嘅資訊科技嘅素養能力，能夠係運用到資訊科技咁去貢獻到社會嘅，咁呢一樣嘢亦都希望配合到數字教育嘅政策咯。咁而喺我哋學校嘅 STEM 嘅架構底下咧，其實就有三層嘅，咁而呢三層架構咧可以形容做一個嘅金字塔，咁最底下嗰層咧其實就係叫做 STEM for all 啦，即係將 STEM 咧係俾所有嘅同學仔都能夠係讀到啦，而中間嗰層咧就叫做 STEM for some 啊，即係話咧其實係想有一啲有興趣嘅同學仔都能夠係參加到一啲嘅課外活動，而最頂層咧就叫 STEM for elite。先破二 lit 嘅意思，即係話咧，有啲可能比較喺呢一方面有才能嘅同學咧，能夠參加到一啲比賽。咁如果係關於最底下嗰層 STEM for all 咧，我哋就會係用課程啊、活動啊嚟到去俾所有同學都學習到 AI 同 STEM。咁我舉個例子，譬如可能喺中五級裡面嘅一個跨學科活動啦，就係科技同體育科咧有一個嘅合作，就做咗一個 AI 自玩布袋球嘅活動嘅。咁呢個活動裡面咧同學仔就可以透過編程用 Python去寫一啲嘅程式系統，咁就將呢個嘅玩布袋球嗰個計分方法咧，就係程式化咗，咁亦都能夠使用到 AI 咧去幫助呢個計分嘅。
2: 嗯，就是說，其實中午的課程也是 STEM for all 的一部分。
3: 因為我哋有一個嘅 STEM Day 嘅活動，咁可以令到所有同學仔咧都學識到 STEM 同埋 AI。
2: OK， 那很好，因為平常呢，我們聽很多是 STEM for all 的一些學校啦，他們可能是初中就 STEM for all， 然後到高中呢，其實他們接觸 STEM 的科目啊，或者是部分呢就比較少，他們通常都是主科。那你們學校很有趣。那剛才呢，老師就講到那個 AI 自玩布袋球。我们也有中五的同学在我们的身边，不如由我们的五同学来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1: 因为其实布袋戏我听很多，布袋球是什么东西呢？
4: 布袋球大概就是一个大家很常见的在市面上一个布袋吧，然后呢当时我们是有一个木架，然后里面有个圈子，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布袋扔过去，最接近那个圈的那个人就算赢。
1: 所以布袋的样子很像一个，就是什么样子的布袋呢？其实是一个
2: 有布的袋，
1: 在煲鱼汤嗰啲袋咁啊，是什么样？是类似什么样子？可以形容一下，就听众们可以幻想一下这样。
4: 就里面是那种沙，然后外面就拿个布包着，就
0: 沙包嗰种。
4: 哎，对对对，沙袋，
0: 兜袋啊，系啦，兜袋。
1: 哦，兜袋袋，即系兜袋的袋嘛。OK，
0: 类似啦，系啦。
1: OK， 然后就是怎么玩它呢？就比如说，就刚说的是一个木框，就把球扔过去，这样。
4: 对，就用扔的方法，然后跟对方比赛，然后最接近那个洞的就算赢。
1: 就比如说我跟天来比赛，然后就是我扔过去他的圈里面，他扔过去我扔过了我圈里面，就这个比赛的规则嘛，是不是？
4: 差不多。
1: 哦，
0: 那 这个看上去听上去是一个很传统的游戏，
1: 运动这样子，
0: 对，
1: 这关 AI 什么事
0: 呢？对
1: 呀、
0: 啊，我也想问。
1: 对，
4: 因为呢，就有可能去到一个情况，就是后面就是要两个袋子，他们比那个距离谁比较近那个洞。然后就比较近的那个就算赢嘛、
9: 嗯、
4: 然后后面可能就有一些人会有些争执说哦我可能比较近，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学到的就是我用这个 PyFA 的程式，然后我用去算那个颜色那个布袋的颜色，然后就算那个距离，那就用 AI 去算那个距离比较近，所以就决定谁比较赢这样。
0: 哦，好吧，这类似比如说现在世界杯那种什么鹰眼回放，
4: 对对对对，
0: 芯片的那一种技术了。
9: 嗯嗯，
0: 哇，玩个斗大也都是要那么高科技了，现在是
1: 应该就是他们的距离应该都很近，然后就是需要一个、
0: okay.
1: 就是眼圈不能看到，就等彩虹的嘛，这
0: 哦，
1: 那个距离就差一点点，
0: 就是搞个有没有阿仙呢？我们要看用 AI 来帮。

0: 长嘅喎，点解冇嘅？就类似这样，是不是？
1: 哇，冲击我的三观的，因为没有想到就是。儿童那么儿时的游戏的话，现在是要出动到这么高的科技去这个判辨那个输赢，
0: 这谁要？这谁是要先把这个发明出来？是不是很好胜、很好胜的同学发明的？
1: 对啊，
2: 这不知道。但这个
0: 老师，老师是因为好胜的同学所以发明。
1: 老师，你是不是你儿时的时候就是有很大的困扰？
0: 对，就是觉得我很委屈，然后就本本是我赢的，就是我没有这个东西不能赢这个比赛这样的。是这样的意思吗，老师？
3: 其实即系我哋都系希望运用 AI 去帮手去计分咯。咁因为平时用肉眼睇咧，其实可能会比较即系弱少少嘅嗰个计分方法。而且我希望学生可以学到一啲人工智能嘅技巧，去帮到嗰件事情快捷啲去，同埋准确啲去计到个分数。
4: 嗯，
5: 那这个课程设计是当时是老师一起讨论出来的，还是学生们自己？建议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课程，
3: 老师讨论出来的。
4: 那问一下同学，比如说要做这么一个AI 的系统，用 Python 来写，这个对你们中午来说是困难的吗？还是其实也挺容易的呢？
6: 我觉得其实算蛮容易的，因为我们之前初中它会有一些比较简化的程式。就是让我们去学编程，然后后面到这个 Python 的程式可能就是比较难，但是我们也会成长嘛。
4: 嗯。
6: 然后其实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是算是能 handle 到，就慢慢的学习嘛，也算学习的一部分。
0: 我喜欢他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也成熟了，我们也成长了。我觉得我 OK。
1: 那你的这个技术可不可以推广到可能不只是这个布袋游戏，其他的游戏呢？比如说咩闪避球啊，
0: 即马拉松啊，
1: 马拉松
0: 即
1: 系
0: 翻学迟到啊，可以用这个 A 。
1: 对，我以前
0: 就跟
1: 老师
0: 没有，我觉得。回学校时间是很重要，
1: 可以
0: 发明吗？
6: 就是翻好上学这个就不太好，跟老师吵一架还是能算一下，对不对？这个就不太好。
4: 不是你发明之后就不用吵了，你就叫老师大家一起看回放，
0: 睇翻天眼 paper 咯，我答入咗嚟噶，零分。
1: 系啦，我哋系呢个07:59.59，入咗嚟噶啦，没有迟到。
6: 太好了，不可以吵。
0: 哦 ，OK，
6: 就是可以说肚子痛了，这些就不能，就不太好，就对学生不太好。
1: 因为他觉得装了以后。就是反而就是连变的机会都
0: 压点都不能压线了，
6: 对啦，
0: 这个对你来讲是不是在玩的时候开始有多了一点趣味在当中了？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天眼的这个措施之后，
6: 也算是，因为起码有个公平公正的方式。
0: 有同学会就是 judge 吗？就是说啊，这个天眼唔得，我坏嘅呢嚿嘢咁样，会这样吗？
6: 咁呢个 AI 写的都好难唔相信 AI 嘅，
1: 唔好咁讲喎。就昨天那个世界杯的比赛，那个葡萄牙那一场，也有很多人质疑说，那个技术是不是够发达呢？怎么样？其实会有人去 judge 你的，你的编程技术成不成熟的？
0: 会这样，有人就是在比赛当中会问说啊，这个 O 不 OK 噶？这样吗？会吗？
6: 有同学那个时候是有说过，但是那你做这个程式出来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嘛，那你最后也是相信那个 AI 陈述的，肯定是。
4: 另外呢，刚才老师就说，这个其实是一个Stand for All 的一个活动，其实除了你写之外，还有其他同学写嘛，就变成了在这个程式方面呢，可能你们怎么样计算，你们写的那个架构是怎么样呢？其实可能每个同学都有一些不一样。那你的作品在同学当中是不是比较准确的一个呢？还是你其实有其他同学的？用其他方法来写，可能有另外一种的观点会出现。
6: 我觉得其实大家同学写的都是差不多，可能真的就是唯一可能不同的就是，可能真的那个布袋在高处这样子低，那个是唯一可能最大的误差。所以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哪个同学写的特别比较好，或者是特别比较差这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
0: 那分工呢？比如说，就谁做什么东西这样呢？
6: 我们那个活动，因为一开始是有缝布袋一个环节，然后后面在
0: 布袋也要自己缝哦。
6: 对啊，要自己缝啊。
1: 不然那个布袋是指
0: 就买回来啊。
1: 国家证嘅要遮佢佢啲边噶嘛，
0: 咁我啲粒粒咪要一样咯，如果咪唔公平咯。
6: 有晒一些些
0: 哦，
6: 冇得拗。
0: 即系有些人是缝纫的，然后就是有些是做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6: 然后我们就缝完。

0: 一个完整的布袋，它有不同颜色嘛，
1: 哦、
0: 然后就再用那个 perfect 那个程式进每个不同颜色的那个布袋，
1: 嗯、
0: 所以它是肯定是公平公正的，就这样子。
1: 嗯，他已经开始了解到燕燕问问题的方式，就想挑一些东西来。
2: 因为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在合作的时候有什么吵架的地方吗？
0: 没有，没有。
1: 所以他就一句就说我们那个布袋是。set
3: 一式一样，
1: 对啦，是公平公正。
2: 当然仍然揾唔到，
1: 你要去打、
2: OK、
1: 打发了他走。
2: 哎呀，还有就是这个 STEM Day 很有趣味，老师在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学生们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这样呢？
3: 有噶。咁STEM 嘅 day 咧，其實都係想俾成級嘅同學仔咧，可能有唔同嘅主題，然後就發揮自己嘅一啲小創意啦。
2: 有什麼主題啊？
3: 例如除咗中五級之外咧，我哋中三級咧，其實都有一啲咧係關於人工智能咧，咁就去整一啲元宇宙嘅活動啦。咁佢哋咧可以咧係學習到一啲中華文化技巧，因為咧我哋設計嘅嘢咧都係同中華文化有關嘅。咁譬如可能旗袍啊、熊貓啊，同埋航天嘅船咯。
2: 哦，元宇宙可以做到那么多不同的细节哈、哦！我们现在就坐下，就是有中山同学，他是
1: 洪同学
2: ，Hello， 洪同学你好，
1: 双红，
2: 双红、哦、，OK， 是有关系的吗？没有关系，儿子，这是不好意思啊，洪同学你好，刚刚老师说的元宇宙是你就是首一次涉猎到的东西嘛？还是说就是平时也有玩到的一个平台来的？
4: 对，
2: 啊、
4: 它就是类似一个就是 Minecraft 之类的东西呢、
2: 啊、
4: 就是它就是能把你自己弄好的东西都放进去嘛、
2: 啊、
4: 就能给大家很多人去看。
2: 那你放了什么东西呢？
4: 应该就放了一个旗袍，就我自己弄的那个旗袍进去吧，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2: 嗯、
4: 就是
1: 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把元宇宙当中要有旗袍的文化元素？
4: 因为这个是代表了中国嘛，就中国的那些女性就是90年代的穿着嘛，所以我觉得放进去可能会好一些。而且我这个主题呢就关这个科技事情嘛，那我就想一下，都我不如就只创作一个东西、啊、放进去，就关于中国的这样子。
2: 我想说就是需要学习很多奇葩的东西才可以做到在里面有细节的部分做得很满足这样的。
4: 应该是很难做得很满足吧，因为你毕竟它那个科技嘛，就你要去很仔细的去弄好它。
2: 因为旗袍那些楼很靓的嘛，即是有些绣花楼啊，咁样即系唔知点样搭嚟搭去啊，即系呢边个差又唔可以太高啊，这样是不是这个研究很久呢？
4: 这个也有研究过。
2: 哦、
5: 那怎么样？因为旗袍是很传统的东西嘛，怎么样可以有未来感？
4: 就是。怎么？
5: 真系有啲想象唔到咧，即系一个好有未来
2: 有对翼咁样咯，唔知
5: 道。是怎样的？
2: 系咪有降落伞喺后边噶？都点样咧？
4: 你的想象力够丰富，应该是能钻进去。
2: 听一下你的想象力嘛，听一下。你双手，
4: 我就可能会把一些就是特别点，就有现代感的纹路，就是放进去那个旗袍里面嘛。
2: 嗯，
4: 就是我就是现在都很进那个赛博风格嘛，
2: 嗯、
4: 就是那种。就科技感的那种，
5: 一个赛博旗袍，
4: 对对对对对，
5: 哇哦，
4: 可能就是有点未来感的那种。
2: 嗯，
1: 那老师在设计，比如说中三级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想让同学在当中学习到什么，或者是把这他们创意就是结合传统文化吗？
3: 其實是啊，因為想將呢個嘅 AI 咧，就係、是、讓到同學係知道，原來可以透過科技去親身設計一啲自己嘅作品咯。
2: 嗯，老師你會想、你會想穿這個旗袍嗎？就看到的時候，
3: 我也想穿的。因为他们设计得很漂亮，
2: 也是也是，元宇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话题来的，因为以前就是我们不是很流行元宇宙的事情嘛，这样，所以在创作的时候，除了刚刚旗袍之外，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事情有创作在当中呢？
4: 那我们也有创作，就是有熊猫或者是这个航天船，就还有这两样东西，我们都会弄。都会去创作，
5: 就是一个飞船里面有熊猫，还有一个穿 cyber foam 的
2: 旗袍
5: 的是
4: 如果你的想象力够丰富，应该是可以的。
1: 但你们在当中，比如说整个元宇宙，它有一个空间吗？
4: 对，
1: 你们除了刚才有一些部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 整个空间设计

0: 是配合了你们一些想法的？
1: 就是我都说一下熊猫嘛，那熊猫文科的就帮他们穿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啊，或者是
0: 就旗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Cyber 风旗袍的熊猫，Oh my god，
3: 喺竹林入边嘅熊猫着旗袍，但系有个航天船、哦，这个是画面可以就很 Cyber、
2: 我想问，就是你当时是怎么跟那个 AI 沟通你的那些想法的呢？
3: 你俾什么 prompt 给他呢？
2: 对啊，
3: 就是我希望有这个熊猫，
1: 我希望那个熊猫穿着那个旗袍，也要进去那个航天船里面。
2: AI 会觉得这人疯了。
3: 对啊，即系佢 study 嘅 point 都多咗个 study。
2: AI 也冲击了三观，哇，原来仲可以咁嘅。
3: 系咯，熊猫加旗袍 ，that's good。
2: 那一开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用 AI， 你知道，就是你跟他输入一些指令的时候，其实他第一下出来的那个东西呢，是有可能跟你的期待是差很远的。那当时他第一下生成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你想要的，还是你有在调整？
1: 要再调整吧，因为毕竟第一次生成嘛，我们还要再继续试下去嘛。
0: 嗯，
1: 这么要继续生成，就去给他那个指令，叫他再弄好一点。嗯、
0: 那生成多久？你觉得哦 ，OK， 这个可以
3: 可以收手了。嗯，
0: 对，
1: 应该起码十次左右吧。
2: 哦，
0: 也
3: 蛮快的，
0: 挺快的，
3: 对啊，蛮快的。
1: 毕竟 AI 嘛。
3: 哦，
0: 那还是你们的基本功夫做得好，所以你们输入那些 prompt 吗？是比较准确的了，
1: 应该有可能吧。
0: 嗯，那问一下老师了，是你们是教的好，所以他们搞四次就可以搞定，对不对？
4: 当然，我们的老师教的很好的，
0: 都 OK 好，
4: 也是因为同学们他们自己也有创意啊。是，他们的资质也很好，所以就能够做成这个作品。
2: 嗯，那课堂上有专门，比如说从中一到那某个年级，有没有专门教他们怎么样去写可能 AI 的 prompts 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课程？学校有教他们吗？
4: 有的，
0: 嗯，
4: 是。
0: 嗯、
4: 我们中三级的电脑课也要有用 Python 去做那个编程的、
0: 哦，
4: 所以他们也很对这个编程很熟悉的。
0: 就是 AI 搞不定，他们写那个 Python 也是可以搞得定。
4: 是的，
2: 嗯、好。
3: 刚刚说的就是中三级的元宇宙跟那个中五级的 AI 布袋球有分享过之后，然后比如说比较低，就是那个初中的同学们有做了什么样子的 STEM 的 project 呢？
4: 嗯，譬如中二級咧，我哋就同初中嘅創新科技科咧就有一啲嘅活動啦，同埋喺課程裏面，我哋都有教一啲嘅類似 AI 嘅嘢。咁譬如中二級啦，我哋用一個比較特別啲嘅方法，就係、是、先俾同學仔可能有啲預習嘅嘢啦，然後都會係透過 Steam Day 咧去學習 AI， 咁再翻到嚟咧就。會做一啲延伸學習同埋反思嘅活動，咁例如今年中二級咧，我哋其實就帶咗佢哋咧去睇先筆啦，學習咧 AI 其實咧喺交通科技嗰度係點樣使用咯。
0: 嗯，比如說今天也有中二的同學在這裡啦，那講講咧，剛才老師所說的，有哪些是挺有印象的？
5: 让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当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参观了沙田那个 Steam 巴士，其中当中有一项就是我一开始以为 AI 去侦查那些车辆，去观察那些上车乘客之类的行为，都是像人类一样可以直接通过眼睛去观，就是像有一个眼睛一样去观察、嗯、但是当真正的去听了一些讲座还有了解了之后，我发现原来 AI 是将他们所探测到的事情变成类似于数据啊、距离等这些真正可以可量化的东西，然后再去做出一些计算之类的，就让我觉得原来 AI 跟人类虽然说大家是就是大家一起去共同的去像就是去做某样东西，但是大家的运行方式还是非常之不同的。
0: 嗯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参加那个活动是 Steam Day 的活动，你们也是有参与，对不对？
3: 嗯，
5: 对的，对的。
0: 那你们刚才就说中午的他有一个 project 啊，那你们中二的 project 是什么呢？
5: 我们中二今年的 Steam Day 就是会通过就是去做一些关于 Michael B 的工作纸，还有会去用 Michael B 去 就是比如说 MicroB 有一个显示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指令去让显示屏亮起一些自己喜欢的图案或者文字之类的。
0: 嗯 ，OK， 那个 Steam Day 就是啊，是正在进行当中，对不对？就稍后。
5: 我们是已经在学期头的时候已经进行完了的。
0: OK， 那问一下老师了，那同学就是说中二的时候呢，他们是用 MicroB， 那中三的时候啊，同学已经是学习 Python。过渡当中有没有需要调整地方？
4: 其实我们学的东西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只不过是那个平台不一样，一个是block program，在中三的时候就用了那个test based program，是，所以其实学的那个逻辑都是一模一样，但是用的那个平台不一样啊，那个学习的程度不一样，就是在中三级的时候的我们要他们用比较长的一些句子来做那个偏情的东西。
0: 嗯，那我觉得刚才中三的同学呢已经是去到那个元宇宙啊，或者是结合 AI 的运用了。比如说好像刚才说的中二级，你们以中二级来说，他们主要是学习到什么为主呢？
2: 嗯，
4: 中二级的偏情的话，他们就会用broad program MicroBit 还有就是其他一些mbroad 来做一些交通的科技的情况。
0: 嗯，
3: 交通科技就是比如说红绿灯啊，
4: 是
3: 就是交通灯之类的东西，
4: 是
3: 比如说就是交通他们就是那个怎么样的去，比如说这边红灯的时候这边是绿灯这样子的指令吗？
4: 是啊，
0: 嗯，也是那个逻辑的概念，好像刚才同学所说去看那个 Steam Bus， 不过我想知道 Steam Bus 到底是一个机构来的还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来的呢？
3: 我没有听过 Steam Bus，Steam Bus 是什么东西啊 ？Steam Bus。这真的是巴士本人吗？这真的是一个巴士吗？
5: 是，当时我们是去参观的，是酒吧是如何运用 AI 去，就是去预防，比如说风险评估啊，怎么去预防危机这些的。
0: 嗯，
3: 他那么厉害，可以预防危机跟那个风险评估这样子，他怎么做到呢？
5: 比如说在最常见的就是可能会司机因为开了一天的车，可能会有点疲劳这样子，而这个AI 就可以通过司机的闭眼频率和他的头部位置去探测司机当时的疲劳程度，如果发现司机疲劳过度的话，可能会就是响起一些警报去提醒司机这样子的。
0: 嗯，
3: 这个老板很喜欢员工很恨的一个 program 啊，一定是。
0: 但是在驾驶方面其实这个也
2: 是需要的，
0: 是需要用到的。
3: 我知道我是这个是需要，可是你想一下，如果是在 office 里面，那个老板在你的面前装了一个镜头来，我就说你那个眨眼频率很低哦，你可以眨多一点眼睛吗？就给你他马就这样的嘛，就会这样吗？
0: 但是我有听过一些外国的调查，就是说有一些朋友的眼睛是比较小的话呢，那个声响会不断响，因为他以为你睡着了。
3: 我不说是谁了。就是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去定到，就是避免到意外的发生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耶。
0: 那除了刚才我们就有了解过中二啊、中五啊、中三之外呢，其他年级的同学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啊。是，
4: 我们还有另外一些活动会给学校的学生去拥有他们的兴趣去
0: 参加
4: 那个是那么就是比如说就是航天的课程啊，就是小学的比赛我们也有办的，还有就是创客的那个课程也有的。
0: 嗯，
4: 就比如说我们就在也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会参加一些比赛。
0: 嗯，那在我旁边呢其实也有一个胡同学呢，他是参加2026屯门区小学 STEAM 航空比赛，那讲讲啦，那个航空比赛是怎么样的？
6: 其实啦，这个比赛啦，我都是帮老师来举办这个2026屯门区小学 STEAM 航空的比赛啦。那个比赛都是为了啲小学生可以在体验到 AI 和航空的结合，他们不单止学到知识，还可以用手操作到仪器。 簡直都係可以培養到創新嘅精神。嗯，我哋嘅比賽咧分為咗兩個部分啦 ，AI 模擬航空駕駛挑戰賽啦，同航空常識問答比賽啦。首先我哋講下 AI 模擬航空駕駛技術挑戰賽，系統咧會根據啦現實嘅氣象資料啦，嚟用人工智能嚟生成啊微風啊雲層啊暖流等等，造成呢個環境嘅變化啦，令到參加者啦要睇住 AI 嗰個儀表板啦嚟作出航空嘅修改。第二啦，咪就係講咗呢個航空常識問答嘅比賽啦。參加者啦一定要回答 AI 嘅問題啦，特別係航空嘅各方面嘅問題啊，航空嘅安全啊等等呢一啲。
0: 那个是给小学的比赛，对不对？
4: 是啊，是他们帮我一起
0: 去
4: 举办的一个小学的比赛。
0: 那胡同学在这里的角色是什么？你当什么样的岗位呢？
6: 我只是负责看着啲小朋友同协助佢哋咯。
0: 嗯，好了，那除了胡同学之外，那老师比如说也安排了其他同学的嘛？那他们也会有什么样的分工呢？
4: 我想比赛咧都会分系几部分嘅。咁啱啱其实胡同学都讲得好好啦。咁就有一个系 AI 模拟驾驶比赛啦，另外有一个系常识问答比赛。咁我哋都希望其实屯门区嘅小学生咧能够透过呢一次嘅比赛系学到咧一啲人工智能点样咧喺航天科技里面运用到啊，同埋点样可以融入到去一啲科學的知識入面嘅，咁所以喺同學嗰個嘅分工上面咧，我都會安排唔同嘅同學咧係負責唔同嘅一啲活動啦。咁當天比賽除咗話要睇住學生去比賽之外咧，我哋仲有頒獎禮啊，咁有好多角色都會分配司儀啊、迎賓啊、咁招呼啊。茶水啊，
0: 所以 technical 那一 part 呢都是老师负责，那同学就是依他其他就帮忙的部分这样子。
4: 同学都会睇下有啲乜嘢问题系适合俾小学生嘅，咁譬如中一嘅同学我都会问下佢哋意见啊，咁样
0: 资料收集方面
4: 系啦。
3: 老师，如果现在就是刚刚说到那个尝试比赛的问题嘛，就。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第一届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里面的第一届的尝试问题，要吓唬我们的话可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航天的知识的问题吗？现在
0: 有没有一两条
3: 对一两条可以问一下我们
0: 吗？考一考我们这样子。
4: 咁想問下點解喺上飛機嘅時候降落嘅時候啲窗要閂埋嘅呢？
3: 我好像唔識喎，同學後面自然團可以出來幫我一下。
2: 要閂埋啊？
3: 係啊，點解要閂窗？
2: 但我印象係要打開
0: 嘅。
3: 唔係玻璃啊嘛，佢意思嚇，是不是？
2: 玻璃係玻璃都要閂埋啦，我冇見過。
0: 玻璃冇得打開
2: 喎。打
3: 開嘅噃。咁而且你是是那個窗簾的那個蓋子，是不是？
4: 是要啊，打開。
3: 啊，要打開哦。
0: 為什麼要打開？
3: 為什麼要打開？
2: 我知道為什麼要關閉。
3: 我知道它存在。为什么要打开？
2: 我知道有一些的机场降落的时候是需要关闭，这个我知道原因。
3: 我想问一下现场人士，谁知道答案是举手吗？可以看一下谁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好厉害耶！我
2: 可
3: 以猜吗，老师？
0: 问
3: 一下同学好不好？
2: 我们的小 DJ， 我们
3: 的小
2: DJ， 你觉得是为什么？为什么空姐每次就是要经过那个走廊收起你的那个小桌板？
3: 系啊，即系坐直嗰人。我其实我唔明点解坐直嗰人嘅，但系唔紧要啦。
2: 系啦，就打开那个板，这样。你觉得为什么要打开呢？
3: 佳琪，
2: 你猜一下，没关系。
7: 可能是那些机组人员就他们全部下飞机之后不用再一个个关。
2: 哦，多谢晒。都 make sense，make sense。 系啦，即系好似啲老师放学咧，叫啲同学咧
0: 收凳，
2: 系啦收凳咁样。我觉得他的猜测是有生活的逻辑的。
3: 就帮空姐想多一点
2: 啦。系啦，咁、
3: okay、
2: 空姐唔使即系。
3: 你又啱喎，咁买埋张凳啊嘛，下次规定埋，咪咯，
0: 把所有垃圾收走。
2: 收走
3: 对啊，
2: 收走 OK 好你
0: okay,
2: 你觉得一同？
8: 哦，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反正我觉得他就有他的道理，那就。也不会想那么多，
2: 就听
8: 对啊，
2: 空姐的就是个好孩子，
0: 大人讲什么你就听什么。那天大人，
2: 那我
0: 全场唯一有机会知道答案就是
3: 唯一预言家，
2: 因为你要让空姐知道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有没有鸟飞到了引擎攻击到那个引擎。
0: 嗯，老师，
3: 唔系，但我乘客点解我知有冇雀飞埋嚟啊？
0: 但是不让你看的，
2: 而且其实是空姐要看。
3: 哦，即我见到就大嗌有雀啊，
2: 有雀，他撞到引擎的话就会。
3: 所以 Superman 的那个人就是说啊 ，Superman 是鸟吗？不是，是 Superman， 是这意思吗？
2: 如果你看到底也可以打掉，就看到 Superman 的话，
0: 问一下老师啊，
3: 是因为 Superman 吗？老师，
4: 差不多啦，因为其实
3: 真的呀，
4: 其实就是让乘客能够看见外面的情况，因为怕在降落的时候会有危险，然后就要用那个安全的通道去出走。
0: OK，
4: 所以就要把他们都打开一下。
3: 这个小时候知道答案吗？我好好奇哦。
4: 因为我们也会开一个工作坊去教他们这些知识的。所以也他们也会学得到这些知识。
0: 嗯 ，OK， 好了，那今天除了刚才都有发过声的同学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呢。
3: 啊，对，篮球队的同学
0: 就没有
2: 孙同学。
3: 对啊，啊，这说是校队吗？不是吗 ？Hello， 你好。
9: Hello，Hello。
3: 小前锋哦 ，Hello， 小前锋你好。
0: 啊，讲讲你的参与的活动呢，就是你跟另外一位同学呢，就参加2026第八届大湾区数字教育。Steam 卓越奖了香港比赛，那你们呢的作品叫做《浮轮进水，守护生命之源》呢，是拿到铜奖的。
9: 对的。
0: 嗯，那个设计是怎么样的呢？
9: 那个设计呢，就是呢，我们在做这个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们本身对这些比赛呢也有一些对这些 AI 科技有一些兴趣，同时呢，我们都希望，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个。目前全球用水的现状，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缺水，比如说非洲那些国家，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那个全球气候暖化，然后导致气温上升，现在那欧洲很多地方都40多度，那个水资源就会缺乏，然后呢还有一些地方的那个水资源的设备没有很好，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 AI 呢，然后来帮助不同国家的人能够拥有这些干净的水。
0: 嗯。那你们那个，人工智能解决水源问题，是那个作品是怎么样？
9: 那个作品呢，我们是呢，可能会就连接首先用一个水管，然后呢将那个水就是净水，然后呢连接到那个净水器，然后呢净水器后面呢再连接一个水管，接着呢将这些水过滤的水送到那个储水罐里面。因为呢，我们还会在这个过滤之前和过滤之后分别加装这些水质传感器，就是可以实时知道这些水质的数据，如果一旦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及时处理。同时呢，这里面也有一些 AI 芯片可以收集一些数据，为一些地方之后日后的研究做一些数据累积。同时呢，一旦有一些问题 AI 都会自动报警，可以让工作人员更快的知道水的问题，然后呢从而去处理。
0: 嗯，所以呢你们这个设计就是主要第一就首先有水源。
9: 嗯，对的，
0: 监测水源那个数值，
9: 是，
0: 然后就做到他需要做的一个工作了。
9: 对
0: 啊，整个设计里面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9: 要说最困难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呢要想这个滤芯应该怎么设计，就滤芯里面应该放什么材质，然后呢还有这个储水罐应该要用什么材质才能让它不容易滋生这些细菌之类的。
0: 那个是你们比如说成长当中能够学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中师嘛，
9: 对，
0: 之前有学过关于那些水啊过滤啊材质啊的事情吗？
9: 其实课上初中上科学课的时候都有了解到一些东西的。
0: 嗯，
9: 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像滤水器，我们可以装一些什么那类似那种砂石或者活性炭，因为活性炭它具有一些吸附原理，可以将水中的杂质吸走，从而得到过滤。
0: 嗯，一同在

0: 小的时候有没有就做过一些 project 是关于水的，就是过滤啊那些？
1: 小的时候还没做过，就上初中之后呢，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
2: 一同比你小的那个妹妹。
3: 我在小学的时候有学过这些知识，但是我在小学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是没有去做这些 project 的。反而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记忆中是试过去做一个过滤的瓶子，然后就是放一些粗沙呀，一些石子，就是按顺序去放，就是越在底层的，它就是越细的布料，然后就这样去过滤水。我记得是玩过的。
0: 但当时候，比如说，那些概念其实是，好像是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时候都有学过那些概念。
3: 对。
0: 去到好像刚才同学，比如说，孙同学所讲，哎，去到你用 AI 了，那怎么样结合科技，可以比传统方法有突破呢？
1: 就传统方法和 AI 方法来相比较呢，传统方法呢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同埋跟着还要有很多的资金投入，同时呢，他没办法实时知道这个数据，就很难排查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运用 AI 呢，我们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问题的所在，从而得到及时的处理，并且呢，它不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它只需要让它自己运作就行了。只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去解决，但是解决时间也是很快的。
0: 那你的组员呢？还有关浩正同学，他虽
1: 对
0: 然他今天没有来，你们两位的分工是怎么样的？
1: 的。我们分工就是。一个负责收集这些数据，然后呢，另一个负责统计这些数据，然后呢，并且做一些这些模型的设计。我们一起，我跟他是一起设计的这个模型。
0: OK，那设计的时间长不长？
1: 设计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1到2个星期左右。
0: OK，好的，那问一下老师呢，就好像他们刚才参加那个比赛，我知道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参加比赛，可能学校都有2个不同方向。第一，就是你们会因应有那么一个比赛，就是让同学，哎，你们做一个 project 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本身在教学当中已经教到水、AI 等等的一些概念了，哎，刚刚好这个，比赛配合到，那你们就拿去参赛，是哪一种情况呢？
4: 我哋系本身喺个课程里面，其实都有讲到相关嘅知识先啦，因为唔同嘅科目都有教到类似嘅嘢。咁然后呢，就系我哋本身喺课外活动方面，其实都有一啲系关于创科嘅课程可以俾同学仔去参加。咁所以我哋唔系净系高中嘅同学可以参加，初中都可以去做呢个嘅叫做创科嘅班嘅。咁所以应该系你所讲就系同学其实本身都有啲咁嘅谂法，我哋再去参加一啲嘅比赛。咁其实我哋都唔止系参加啱啱阿孙同学讲嗰啲嘅比赛嘅，咁仲有系参加咗上个礼拜有一个国际青少年 AI 创科 ESG 马拉松大赛，系啦。咁其实身边阿胡同学咧都系攞咗一个卓越奖噶，咁其实都可以邀请佢讲下。
5: 我参加咗啦，都系整咗个 AI 出嚟啦，系整一个校园隐形嘅生活啦。即系点样讲呢？即系用一个 AI 嚟探测校园嘅动植物，咁样嚟丰富下呢个校园啦。大家都知道而家青少年同兒童啦，都好少接觸外面嘅世界，都係手機對得多噶啦。咁我就用 AI 喺手機度 set 個程式，類似嗰啲整一啲 Pokemon 卡咁樣嚟俾佢哋玩下、掃下呢種係咩植物啊，有咩基因啊咁樣咯。
0: OK，那你自己本身是都喜欢大自然啊，有留意学校一些动植物，对不对？
5: 係啊。因为依家啲好多动植物都濒危绝种嗰种啊，我哋依家个城市都变咗石屎森林咁样咯。
0: OK，
2: 就是 很关注，我发现今天同学关注到其实我们生活上不同的需要，从最开始的我们说啊一个布袋球，我们一个儿时的游戏，到可能我们的水资源，到我们的航天科技，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同学说的这个植物的多样性，其实都是我们真的会面临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以前其实有关注，那现在他们就结合这个 AI 的元素进来，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科技的进步，令到这些事情的可能有更好的一个解决啊。那今天我们也是就是了解到很多同学们的这个学习的方向啊。那我们也是很感谢老师啦，今天带领着五位的同学都分别发表了他们对学习的六位吗？五位，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带来的，是的哈。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今天新会商会中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们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江为您播报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核桃香港园区自开园以来反应理想，截至五月底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及进驻，而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其余五栋大楼今年底之前会落成。蔡杰明说，港深两地正就人员流通制定白名单，预计届时两地人员会有不同的限制。被问到首位港人灾害专家黎嘉莹几时可以和市民进行天地对话，蔡杰明说，相信今年之内会进行，希望越快越好，预计除了学生也会有不少市民有兴趣。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的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也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时回应有关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及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很高的要求，这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几天都一直忙于处理此事。李慧琼又指，黄锦辉辞职以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提到，每位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所有议员从这次的事件当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加谨慎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更加严谨要求自己的行为。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做具体的安排。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到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上午十时，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11: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

0: 探，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呢？如果真的要熬一晚来支持心仪球队，可以怎样健康一点的看球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提个醒吧。
2: 这个冲沙叶心是一个方法的，沙叶心可以清气阴，都热气牙肉肿痛，其实是帮助得到的。咁另外我哋可以去煲一啲可能夏枯草啊、桑菊饮，系啦，有啲菊花茶都可以放喺度代替我哋饮啲啤酒，咁相对咧都会冇咁伤身嘅。另外啦，我哋夜晚睇波食啲口垃圾嘅情况下，咁我尝试可能用一啲坚果啊、腰果啊，甚至一啲核桃啊去代替，咁咧少食嘅话咧都比一薯条咧更加好嘅，更加有益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7: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打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新人类大世界。
9: 老师好，
10: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0: 续回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大世界啊！
1: 哇
0: 哇哦！刚刚新闻过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呼吁哈、啊，就是让大家节约用水，
1: 嗯，
0: 就是这么简单。那燕燕应该是深有体会了，
1: 是的，
0: 因为她是深度参与了这一次呢，我们水务署和香港电台联合举办的溪水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 真的很深的。我可以讲说这个深度的感觉，就是跟同学们一起去做不同的角色，去表演这个广播剧当中的其中的角色。今天就是我的这个角色是陈总啊，
0: 陈总，
1: 陈总啊，听起来就是好像就很阿摩啊，这陈总是那个这很大份的、啊、感觉，是那个很威严的、啊。没有吗？
2: 没有，在声音里面听不到很大份那个。
1: 我当时就变成是一个卖鱼烙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叫卖的，是那个吗？
2: 对，
1: 是这个哦。
2: 卖衣服，
1: 我在看小薇
0: 是
1: 卖衣服，
0: 是我们亚军的作品、啊。
1: 对，
2: 那个名字叫做《成为是一溪水大使之重生的我》。
1: 哇，
2: 因为陈总的一句话。就令到人家呢就觉得哎，其实溪水是很重要，
1: 是，
2: 而他们的对话也令陈总有一个反思、
0: 嗯、
2: 所以陈总在一开始呢是一个对溪水是完全置身道外的人。
0: 对，
2: 对，
0: 我是大老板，然后要就是
2: 其实只是一个叫
1: 应该为钱的、啊、为什么要玩起什么什么的，可是到最后
2: 是为钱，
1: 对，可是我最后有些小小改变啦，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0: 是你那个角色还是你本人参与了这次录制也有改变？
1: 我也有改变的一点， both, 对对对、嗯、可是同学们对我的评价也是蛮好的，他说我很油腻，是个好的评价吗？就感觉是很油，就很滑顺的感觉的那个叫卖的人士，这样
2: 就是你很像一个叫卖的人，
1: 系啦，即系好似橄榄油咁滑咁样咯。
2: 那到底怎么样在声音？
1: 我完全唔想理我手
2: 嘅广播剧当中，可以有一种油腻感呢？
0: 嗯，
2: 就大家拭目以待了。
0: 对了，那我们在下周一的普出校园精彩呢，会为大家带来主本的版本啊。今天呢，先来一个小小的先导版了。那稍后呢，也会有我们香港人物的出现。
3: 我叫阿浩，系3036年嘅毕业生。依家仲搵紧工，唔睇学历噶，只要求身体健康。唉，真系懒如登天。你问点解咁懒？因为3036年嘅我哋，水资源系由国家统一发放，出粮唔系再出钱，而系水。
4: 你就是新来的吧？

0: 这张纸写着你的岗位部门，我会带你走一次。
1: 哦，好啊，唔该。
0: 到时候你跟着这条路由冲洗部门走到尽头左转，就是印刷部门啦。
1: 唔系啩？洗玻璃嘅水就咁直接排走啊？白白浪费咗咁多清水，出边无数人啊，连基本饮用水都唔够、啊。
0: 小伙子，不要多管闲事，做好自己的工作，公司不会亏待你。到了，这就是你的流水线岗位，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旁边的人。
1: 你好啊，我是新入职的员工，我叫阿豪。
2: 我叫阿乐。
1: 你知不知道呢，出面那个冲洗部门啊，喂，他们呢浪费了很多水、啊。
2: 知道，这一个步骤全程大约消耗2700升的水。如果是从矿产开采开始，从无到有，可能消耗高达数十万升呢。
1: 这么多，为什么没人说出来的？
2: 入职合同有保密协议。
1: 难怪啊，每年的政府报告都说水资源越来越少啦，明明政策数咁多，但一啲用都冇啊。
2: 这就叫做虚拟水。
1: 吓、啊，咩虚拟水啊？
3: 新嚟嘅员工唔专心做嘢，净系挂住倾偈。
1: 对唔住啊，老细，我只系向前辈咧请教工作噶咋。
3: 请教？我听到你哋讲紧用水嘅事，我话你哋知啊。做生意就系讲求效率同埋产量，用水多又点啊？水资源系国家分配。我哋合法经营，明码标价，都系为咗满足大家嘅需求。
2: 陈总，啊，新来的不懂事，我会好好教的。
3: 最好系咁。
2: 其实我是卧底，专门来找水资源消失的真相。我手上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为了我们不再为几滴水打工，真相要公之于众，要他们接受政府的监管。
1: 好，我支持你，为咗自己，都为咗未来嘅地球啊。
4: 后来真相被大众所知，政府开始全方位的规管，在各类产品上都标注了节水认证。
5: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6: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

0: 没错，今天我们的香港人物非常的开心，邀请到这位嘉宾呢是科学绘图师，他是 Lekoki。Hello， Kiki，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很开心今天邀请到这位嘉宾，就是很多人会疑问说啊，就是我们在一些不同的教科书当中，比如说这些有一些生物当中的书籍也好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可能在 paper 当中分享的一些东西也好，在旁边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图片去分享当中的一些不同生物的 finding 这样子的图片，那它就是那个很厉害的在旁边画图的那一位负责科学绘图师的这个工作的人士啦，所以今天就邀请到 Lekoki 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艺术跟这个绘图的生涯啦。Hello Lekoki 你好。
1: Hello 你好，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0: 是，就是问一下你，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你就是这个路程是怎么样子去做到现在这个科学的绘图师这样子的一个路程呢？
1: 嗯，是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喜欢看一些人物传记
0: 啊，
1: 那个时候就很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嘛。那所以我就想啊，要不然就做艺术家或者是科学家也挺好的。可是后来就觉得就在高中的时候读艺术，就觉得啊好像很难拿高分，所以我就选择了科学，就是好像你的答案不是黑就是白，那你对的话就会有分数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艺术还是做我的就是兴趣就好了。不过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就去了港大修读那个生态的课程，然后就认识了香港，其实野外也有很多很美，很生物多样性也很高，那就慢慢的爱上了香港还有自然的生态啊。然后我也一直有画画，还有做一些小设计这样的。那后来出来工作以后也有把我的一些艺术的创作就是成为工作一部分嘛。那后来就慢慢的演变成现在这样子，就变成我的职业啦。
0: 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以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配合教育

0: 之下，再加这个艺术层面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但是啊，是。
1: 其实也没有想过怎样可以把艺术变成我的一个职业，就是可能我的喜好慢慢的就变成了我可以做工做的一部分吧。
2: 想问一下，比如说，好像你刚才所说，你读大学的时候是读那个环境，出来第一份工作是不是也是跟那个大学的项目是有关系的？
1: 是的，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动，那我其中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做一些教育的题材的东西。那我喜欢去带 field trip 啊，跟别人一起去野外探索。那我自己的话比较喜欢的是夜晚出去看两栖爬行类的动物，那也现在也会潜水啊，还有认识一些在学习植物的当中，因为植物其实香港有很多，有超过3000种，所以要学也是不容易的。
2: 对对 对, 对，而且很幸运的，就是因为我听很多朋友可能读相关的大学的科目，出来工作未必会找到相关的职业，但是你是比较幸运的一群，你是你的行业是跟你读的相关，
1: 对，
2: 而且你也跟你的兴趣也是有关系。
1: 对，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一些教育的工作，那后来就 COVID 嘛，就选择了去外国进修科学绘图，因为到了一个关口，我就觉得我的好像绘画没有怎么样进步，也不懂得怎么去达到我想做的东西。然后我有一些也是修读生态的师兄师姐们，他们也去了那里读一个很短的暑期的课程，然后我看见他们的画画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改变，那我就觉得我也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是有一点改变这样子。
2: 我自己有一个很layman的情况，就是普通绘图跟科学绘图有什么分别？
1: 其实呢，科学绘图是在说一些我们用视觉的方式去呈现科学的一些内容或者是知识。那我们普通的插图的话，其实他们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用途是很广泛的，你可以用在广告啊、出版啊怎样的。可是科学绘图的话，它最主要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些科学的知识，需要去准确的去表达。那我觉得科学绘图其实任何插图或者是一些视觉方面的创作，比如说是 animation 动画或者是一些雕塑的话，只要你是达到那个科学的准程度的话，你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绘图。
0: 做成这个，比如说就是我需要画蝴蝶，就画鱼类的时候，是不是也说到是比如说这个纹路的比例是很准确的，说不能差 0.3 厘米这样的准确程度才可以作为这个叫做科学绘图的这个层面呢？
1: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其实觉得只要你想要表达的知识是准确的就可以了，因为其实说以往的话可能它的准确度要比较高的，可是在现在的话科学绘图除了做科学的文献以外，其实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教育的工作。那在不同的层面上，我会用的仔细度是会不同的，可是大致上的那个准确我会尽量去表达出来。比如说我去画那个鱼的话，它其实在科学的用途上面，其实它的鳞片、它的排列或者是它有多小行的鳞片，其实是
0: 鱼鳞这样。
1: 对，没错，它的鱼鳞是会影响它到底是不是那一个物种。可是在我去做一些比如说教育的时候，其实学生不用
0: 知道。你看到我的嘴巴吗？所以这个是需要137行才是鱼类这样的事情，
1: 是
0: 这个意思吗？
1: 通常都是比如说十几行了，因为不同的鱼它的鱼鳞有大小嘛。
3: 就比如说裸飞鱼和那个鲈鱼就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需要很准确的画出来，就比如说37跟18的分别。
1: 我尽量会做到，可是有些时候你的画很小的话，你
3: 做不到，
1: 因为它太小了，不一定做到。可是它的外形还有它的纹理，还是要配合它的整体 average， 就是平均。这个物种应该是怎样的，我会尽量去做。
0: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事情，准确度是我觉得说，因为艺术创意跟那个绘图，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说是有加很多不同自己的想象力，可是这个是跟一个可以将什么用看到的东西把它很准确的画出来，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它是动物耶，你们在干嘛？
4: 我想问，比如说像这些，是那个甲方他会提供给你，比如说、这个鱼是多少行，还是你所有的这些是你接了这个一个工作以后，你自己要去做这个资料收集的呢？
1: 我自己会做一些基本的资料收集，也会问我们的客户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参考图片，因为始终我在网上找到图片，可能他们的。就是一些 copyright 的问题，我会尽量去参考，但是我不会用他们的。那要是他们能提供照片就最好，可是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因为可能那个生物很难找到，或者没有很多的图片。
4: 等一下，没有图片，那我要很难找到，我要怎么画呀？
1: 也不是
0: 自己找
1: 到
0: 啊，
1: 也不是没有啦，但是
4: 有
1: 时候、
4: 就是、没
1: 有
4: 人看过的一个动物，然后让我画出来。
1: 因为以前人他们出一些文献的时候，也通常会要插图或者是相片的。
0: 就突然间有个天籁。鱼出现咗啦，咁大家都心目中咩人见过天籁鱼，就怎么办呢？是不是自己去寻找它呢？
1: 那个科学家应该是有他的图片或者是标本的，标本我们也会看。
0: 那里我曾经很好奇，是说这图片也不够啦，我自己亲身的去看到看一下那个动物怎么样，就要去画出来，有没有试过这样子的状况呢？
1: 我有试过去，我其实我很喜欢去野外探索嘛，虽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时间，可是我还是会潜水。那其中一个故事就是我去陪朋友，他们会做香港的珊瑚鱼的调查。那他刚出了一本书，里面也有一些我的小插图，然后那些插图就是跟他们去做那个调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潜水员看见了一个比较难观察的鱼，那我就走过去拍照。可是在拍照过程中天气就有点转变，然后我就被水流带走了。那是有点有惊无险的，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每一次跟不同的生物的接触或者是相遇也是很有趣的。
0: 那你带走去哪里啊？当时就是最后有人救你吗？
1: 有的
0: 哦，
1: 就是那个朋友。
4: 好惊讶啊！让我感觉这个工作，因为我的以为会画画的朋友呢，
2: 就静态的
4: 比较舒服，然后就是文文静静的。现在感觉就是又要很多知识，然后又要上山下水这样子。
0: 即我潜完水嗰下，仲要拎翻个滑板出嚟滑条鱼喎、哦，即
4: 系
2: 你是被水流冲走的时候，你要保护那个相机。
0: 哎呀，是这样吗？
2: 丢掉。
1: 其实那个水流是一个意外啦，
4: 意外。
1: 我的相机是
4: 的那一种，
1: 我的相机是安全的。那其实很多时候我在野外拍摄的一些照片，也可以成为我的参考的图片之一。那样是，其实我觉得那样是比较好的，而且你在野外去观察的时候，你跟那个生物的接触，还有你对你那个感受，或者是你去感觉它的整个状态形态，其实跟你在照片上看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是想把那个生物画好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去外面去看一看会比较好。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把自己的兴趣变成自己的职业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现在可能有不同的分路的工作嘛。如果现在有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生物的东西，就是说艺术层面比较多吗？
1: 我觉得还是生物是比较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东西，只是艺术也是我很喜欢能够用来表达的工具之一，所以我很多时候会说我是一个工艺师，不是一个不会叫自己做一个艺术家，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比较多的是一些 technical 或者是一些技巧上的东西，而我觉得艺术家的话，他的创意成分或者是他们需要对作品本身的一些内容的思考啊内涵，可能跟我的 会有些不同，因为我的想法是想把香港的自然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跟大家去分享，可是艺术家他会更多的是发掘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自己聚集乐
0: 园。香港的生物多样性大家都很知道嘛，如果是现在的话，是不是已经把所有的动物都差不多画过一遍呢？
1: 我想也是有，每一种动物也是有不同的插画的存在的。
0: 哦，
1: 对对，可是每一个插画它 serve the purpose 或者它的目的都是很不一样。
0: 哦，
1: 比如说现在我很多的绘图除了画一个生物本身以外，其实也会有很多配合它的环境啊，或者是比如说我想画一个昆虫的话，我会考虑到它会在哪一个环境出现，它的比如说寄主的植物是如何啊，或者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里面会有什么动物出现。比如因为其实现在也会大家都有相机可以拍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科学绘图呢？其实我们就是需要把一些相片拍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我在一个深境里面可以看到 ABCD等等不同的物种，可是你一个相片你没有可能一次过拍到所有的动物在同一个画面，那我们绘图就可以把一些比较难去拍摄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样子
2: 就放到同一个框架里面了。那同学听了刚才 Nicole 讲的那么多，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吗？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学习这个科学绘图的过程之中，有哪一个步骤是最难去达到的？就比如你要去画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绘画的那个程度。
1: 我觉得每一个步骤都是有点不同的挑战的。比如说其实参考图片是需要去找了，可是找到以后你怎么去决定它的准确性，或者是它是不是有可以参考呢？那是另外一个程度的研究。因为比如说我看了一个照片，我数到它，比如说它的鱼鳞或者是它的羽毛是什么什么数量的，可是跟科学文献是不是一样呢？那又是不同的一个层次的东西。对，所以有时候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绘图师去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科学家的团队或者是科学研究人员去帮忙去review 会比较好。
0: 那你觉得说人生当中画过最难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动物跟植物或者是昆虫之类，天哪，最怕的那一些呢？
1: 现在其实有几个，因为现在在学植物嘛，我觉得最难的是有复叶的植物，就是它的叶子不是一块，它是一块叶子，其实有很多小叶那一种，因为每个小叶它也有自己的角度，然后每一个小枝也有它自己的角度，那你怎么可以去很好的表现它的一个，比如说它的复叶是很柔软的，还是它其实是挺僵硬的，挺 strong 的？我也是在尝试描绘当中，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最难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哺乳类。
0: 哦，哺乳类，
1: 因为我们人类就是哺乳类嘛，
0: 就画我们自己嘛，是不是？
1: 我画人像，我是觉得最难的，因为你很熟悉，你每天都在看不同的人的脸。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偏差，你就知道哦，这个不是
2: 那个人，
1: 不是王菲啦。
0: 哦，就蛮觉得说是难难的事情来的耶。
2: 佳琪呢？
5: 我感觉画这种东西好厉害啊，画得特别生动。我之前在博物馆看到那些插图，我都是以为那种真实照片抠图再放上去的。
4: 意义在哪里？我请问，如果是要抠图的话，
0: 感觉他以为嘛，就美观程度。
5: 感觉这个画风画的可以把动物、植物画的特别的真实。
1: 我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描图嘛，其实也是技巧的一种。可是描图的话，它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多艺术家觉得描图是一样不好的东西，可是以往生物学家，比如说他们在显微镜上面看，他其实有一个仪器是帮他们 看着画质的同时看着那个显微镜的那个画面，它的直接在这样描才是最准确的。所以其实描图也有它一定的功效在里面，可是你要去表达一个生物的话，你只靠描图其实是还是有差，我觉得。那描图在一些比如说蜻蜓的翅膀，它的一些纹路上，你很难去很准确的去画到它的，或者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那些时候其实描图是一个技巧的，不过我自己就会比较喜欢用书写的方式去构图。
4: 那我想问一下了，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聊这个 AI 的发展嘛，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AI 已经可以做到一些图片生成的地方了，那这种科学绘图它其实就我听下来是以写实为主嘛，那是不是其实如果我跟那个 AI 描述的够详细，或者我给它的 reference 够多的话，它是不是也能生成一个这样的图片出来呢？
1: 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那现在的话其实还是达不到我们出科学文献的一些准确性，或者是说你要给足够的资料或者去给足够多的次数去改变它的图片才能完成一张很好的科学绘图的话，反而你去找一个已经有背景知识的绘图师去做会比较好。那要是也有看过一些 AI 生成的图片能够把一些很常见的物种画得很美，不过一些比较特别的难看到含有或者是图片数量比较少的东西，他们会比较难去找到足够的参考资料。
2: 我听起来了，以前我记得访问过一个绘画师，他是叫做右脑绘画，他就说他不用自己的想象力放在当中，就纯粹画到什么看到什么。比如说科学绘图是不是也是运用了那种比如说右脑绘画的一种想法呢？就自己
0: 会
2: 直
0: 接画吧，
2: 对，自己比较少把创作参与在其中，因为你们追求是准确。
1: 也不一定这样子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想要构图或者是那个生物我想要它用怎么样的姿态去呈现，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或者是怎么样在画的准确的时候同时我想要保持那个艺术的美感，也是要很多的思考在里面。不过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工艺吧，就是工多艺术
2: 因为他在美国读书。
1: 不要这样子啊
4: 请问英文怎么讲那个工多艺术？
0: 不是 work hard
2: practice make perfect。
1: Yes
0: 我觉得每个人类都会他的偏好所在嘛，就比如说你最喜欢的动物跟植物跟最讨厌的动物跟植物是什么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吗？
1: 没有什么特别讨厌的。
0: 你没有什么特别
1: 蚊子吧？
0: 蚊子 OK。
1: 蚊子啊，它很，因为我其实也很想出去宿舍，可是宿舍我或者是写生的时候就是很热，然后很多蚊子，我就觉得哇，我要快赶快完成然后离开，就是它会把我就是有点讨厌。
2: 但是你蚊子不会就看着它然后画吧？你也是拍一张照片来
1: 画的？它咬我，我就
0: 即系你影完相之后，佢都仲要咬我。
1: 佢咬紧我，
0: 即系明明在画你画美美的，在咬我这样。
2: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你是不喜欢，或者是躲开？比如说我看到蟑螂，因为有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些小昆虫啊，你螳螂你普通看 OK，
1: 啊，
2: 但是你真的是看到它的三角的头，你会觉得哎呦好像很恐怖。
1: 那好可爱啊。
2: 哈那蟑螂你觉得可爱吗？
0: 我觉得是喜欢生物的人是都会觉得说所有的生物都是可爱的吧，
1: 很有趣吧，
0: 应该对。
1: 蟑螂的话在家里出现我会比较讨厌。
2: 那你会不会等等先拍一个照片，这个是德国的，这个是山东的。然后就把它分
0: 了。
2: 香港大的蟑螂，它是很多是山东。
1: 他们跑得好快。
4: 即系佢有组织嘅，
2: 对对对对对，
0: 哦，即系山东话、山东腔的是有，
1: 我唔识山东嘅张艺啲啊，张张，sorry，
0: 我们对面的这位天娜姐姐呢，她所有的昆虫都不行，因为有次我们访问就是昆虫收集师，
2: 她是拿蜥蜴，
0: 那个什么蜥蜴啊、甲虫、
2: 天牛啊那些，
0: 然后就她害怕到一个点是说她想放弃工作，
4: 哎呀，
0: 她是她
2: 马上走出去，
0: 她说她是辞职，
4: 因为我们的嘉宾说。他说我拿出来，他很乖，不会动。我说你不要拿出来，他

0: 来我就要出去了，不可以。
1: 那蜘蛛呢？
0: 更不可以。我是怕到是你比如说好了，我不看那个真物，我是看图片我都会不行
2: 发麻。
0: 对、嗯、我这种应该就是可能做不了这个工作了。
3: 嗯，我觉得你这个工作是不是真的是很需要很喜欢才会做到的，所有东西都。
4: 我觉得你要是你的工作是你喜欢东西，就是大家会更愿意放更多时间、嗯、还有努力进去，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里面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角度去做支持宝玉的工作吧，我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0: 那未来有没有，因为现在好像很多的植物动物都已经涉猎到了，未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在这个科学绘图的这个领域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4: 其实有张图一直很想做的，也是一种生态图，那可是它可能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一直也动不了笔，希望未来的时候也有时间去做。对，
0: 是大概是什么？
4: 就是一些
3: 好奇，
0: 对，我们好八卦，
3: 系咯，即系点样？然后原来系天鹅咁样咯，点解唔系咁啊？
4: 就是可能把一些生物，它会出现的，把香港某些生物会出现的集合在同一张图片里面、嗯、很完整的呈现给他大家看。
2: 那很大、
3: 啊、小精灵图鉴的嘛，你知道吗？
0: 不是，即是生物版的清明上河图、
4: 哦、类似这样子的、哦、不过没有那么夸张、啊、
3: 这个想法很好、欸、就比如说西贡里面的郊野公园里面可以换到里面的
2: 花花的屯门这样子、
3: 哦哎、
0: 西贡花屯门
3: 就多样性嘛，不是？
2: 对啊，
0: 太多了。OK， 好，加油，你
2: 加油，
0: 好。
3: 我希望可以有一天看到你的作为你的 Nicole 的这个关于香港昆虫跟动物的清明上河图啊，哈，真的很期待耶！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真的也是见识到了很多，了解到了很多哈、啊，科学绘图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3: 是，
0: 那也非常谢谢今天 Nicole 的分享，也希望呢你能尽早。我跟你说，我们这个香港人物是有魔力的。
2: 许愿，
0: 许愿，祝你成功，
2: 谢谢，
0: 拜拜。

0: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好，那我们今天新人类大世界的最后一个环节，新人类小巨星。今天呢，我们也有两位的小巨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道教联合会邓贤纪念中学的聂一彤。
1: 哇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有一主题的。
4: OK， 哦，那每一次都有主题，
1: 每一次
4: 都有主题，不过有时候我们会被他们那个近况所吸引。
1: 近况所吸引，你们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近况要跟我们就是隆重来 share 一下的？
4: 就明年新中二这样子，
1: 就这里有黑丝
3: 近况吧，
1: 就明年读大学了这样子，可能
4: 跳班
1: 跳。对，
3: 近况就是我下个星期就要派成绩表了，非常的紧张啊。
1: 那你是第一次中学拿那个年度成绩表吗？你中一吗？
3: 对。
1: 那你七中的时候有没有名次的呢？
3: 都有名次。
1: 那个时候是怎样？我们说 range 啦，比如说前十，
4: 对啊，
1: 十到三十，三十以外，你是哪个 range 呢？
3: 我上一次就有四，一共考了四次，有三次是知道的，第一二次都是前五十，然后呢第三次就掉到前七十左右。
1: 你怎么了？第三次你是
3: 摆烂了。
1: 哇，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和同学太熟，然后就开始聊起来了。
4: 哦，就松了。
1: 松了。
3: 对啊对啊。
1: 那你觉得你这一次有紧回来吗？
3: 这一次应该是回来，但是他的总年度总的成绩表呢，他是会把你所有成绩加起来在一起，然后给你一个总排名。
1: 哦，那你有信心吗？
4: 就掰回那个名次？
3: 我也不确定吧，反正就听天由命吧。
1: 或者
3: 成绩也出了，那就听天由命。
1: 或者你自己或者家里会不会对你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啊，我不管你怎样，你起码要多少名之前或者多少分之上这样子呢？
3: 其实也并没有，就是他们，我的妈妈也不会太给我太大的压力吧，就是让我自由发挥吧。
2: 我觉得中医就玩多点嘛，中医我觉得是最轻松的
1: 一
2: 年了。
1: 等一下你不要讲话先。因为佳琪，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印象，如果一直有留意我们节目的话呢，他在应该是二月左右的时候啊，
4: 就摆烂，
1: 摆烂的非常
4: life 摆烂。
1: 对，
2: 二月摆烂，那我之后又没摆烂了，
1: 就你现在有努力了。
2: 嗯
1: 嗯，那你预计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2: 倒也没有吧，但就是还是努力了嘛，我希望能有全班前十吧。
1: 哦
4: ，OK， 那在你的摆烂的生活当中，你会不会有害怕过？所以你现在就能够讲，哎，我没有摆烂啊，我就都有努力啦。
2: 有啊，那些同学全在内卷，他们全部骗我说没温书，都说考的全部都很高分。
4: 嗯，
1: 就之前天真
3: 了。对啊，我也是受骗了。
1: 可是我想知道，就是别人温不温，为什么会影响到你？比如说他跟你说你温，他比如说同学说他啊，他有温书，那你就温；他说他没温，那你为什么你就不温呢？
2: 通常都是一些很好的朋友啊，
3: 没有
2: 那种要死一起死，
3: 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可能会说，就比如你跟他。

0: 他说："哎呀，我要去图书馆，什么做一下功课什么的。"他们就会开始说："哎，不用了，和我一起出去什么打下球啊，然后再去小食部买点吃的啊，然后一起玩。"结果他们就是在家里面学习嘛。
1: 但你觉得他是特意的，还是他真的在学校里面就是不惯去温书，所以呢，他找你一起就陪着一起玩，但是你去到家里又不温书，但是反而他们是只有在家里才温书，所以就有一个差距，是这样子啊？还是你觉得以前我们就读书的时候，有时候就想，哎，有一些同学呢就出心计，就坑我们，那你是哪种想法呢？
0: 我觉得他们在学校，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学校就比较放松吧，就相反，别人是在家里放松，在学校开始就是
1: 努力，
0: 学习模式，但他们可能是相反吧。
2: 但我觉得这个，我记忆当中，我也是中一、中二的时候呢，很容易有这个朋辈影响。但我长应该是到大一点，大学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有一点严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首先要思考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不是说所有啦，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底线不可以被别人影响。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读中学之前，我是一个很守时的人，因为家庭的教育是告诉你要
1: 守
2: 守时，但是到了中一、中二，我就认识了一帮呢很不守时的朋友，就跟他们约没有准时过，那我就开始，哎呀，他们都不准时，那我也不要准时了，
1: 就惯了，
2: 就
0: 反面教材。
2: 对对，就是哎，我的朋友都这样。然后呢，到了大学以后，开始认识到，不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他迟不迟到跟我迟不迟到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他可以。迟到，那我的选择就是我要么就包容他，我要么就不跟他玩，但是不可以成为我迟到的一个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有一些底线，比如说我自己觉得迟到了，或者是学习方面了，就你学不学习，我觉得只能是因为你自己啊，我累了，我不想温了，我想休息一下，我觉得可以，而不是哎，我看隔壁那个没有温我，那我也不温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太行的一个事情。
1: 但是也要告诉同学，刚才天籁所讲的那个呢，虽然他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他了解的太迟了，
2: 对
1: 他是
2: 对对，
1: 大学的时候才了
2: 对
1: 解到。
2: 呀、啊。
1: 你们觉得你们是从什么时候，或者是现在，其实你们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没有办法做到而已，还是完全不理解？
3: 我觉得我也没有吧，就是那些朋友他们说不温书，我肯定很高兴啊，到时候可以分数可以超过他们，然后在家里温书，结果分数一出来，他们都比我高分。
1: 所以到最后你得出的结果是。
3: 不要相信他们没温书这种话，然后自己在家里好好温。
2: 你做到了哪一个部分呢？你是做到自己好好温，还是？
3: 我又相信他们又在家里好好温。
1: 但是自己还没有做到好好温。
2: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其实是，我觉得也跟刚的话题就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其实佳琪说了嘛，他的想法就是想超过他们。那输赢是兵家常事，那你们觉得其实输赢在你们现在这个年纪重不重要呢？
0: 我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就是既然我参加了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不能说拿冠军吧，就至少排个第四、第五也是要做到的。但是，就现实生活中，就可能一个比赛有100多个人，那我不一定会是最突出的那几个人，那我也不一定能拿到任何名次，所以我就觉得，只要你参加这个活动，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经历了。就是哪怕你是最后拿，就是没有拿任何成绩，还是最后拿到了一个理想的成绩，就是那两个也是已经不重要，就是你有所收获就已经很好了。
2: 佳
1: 佳琪
2: 琪呢？
3: 我觉得这种赢要分场合吧，就类似于如果你在成绩上面你拿了第一、第二，那只是一时的，但是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个，那你就一直在赢了。
2: 因为我有一个课题呢，是到现在我都好像没有跟我自己和解的一个问题，
1: 哦。
2: 就是一个疑惑吧。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我读中二那一年呢，我们去参加一个口琴的比赛，那就是小组7到9个人，就不是很多人的。然后呢，那我是作为有一个小组长，因为我是比音乐比较好一点的嘛，那我就会抓每一个同学，比如说这一个拍，那你就要吹，吹到熟为止。那老师就是那这个肯定是很痛苦的过程，那同学就开始有一些
1: 练习嘛，
2: 同学就开始不高兴啊，或者是有一点情绪啊这样子，那老师就觉得不要老是纠结于一些细节，我们先就是
1: 把总体
2: 练
1: 好，练
2: 好能演奏就行。然后我就跟老师说，那这样是赢不了的。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音乐老师跟我说，就输赢不重要啊，就是同学们能有一个参与的机会，能体验就 OK 了。但是我到现在我都依然有一个疑惑，就是我可以觉得就是参与很重要，但我觉得有一个想赢的心是很重要，就我可以不赢，但我要做到想赢。
1: 嗯，
2: 就我到
0: 力争上游，
2: 对，就是我到现在都，我觉得老师说的也不是错，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就我觉得我们去参加一个比赛，那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是抱着那个我要赢的心？
1: 嗯，
2: 而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赛之后的部分，就是哪怕最后没有拿到奖，我觉得也不重要。
1: 嗯，
2: 因为我们当中是有收获、有体验的，但那个前提，我觉得是我们尽了全力，然后没有拿到那个第一。
1: 哪位同学怎么样看天籁这种想法？我最后才讲，
3: 我觉得如果努力了没有拿奖的话，那也是有所收获，那也是值得开心的，起码我自己努力了。但如果你不努力的话，那就是活该了。
1: 嗯
2: 嗯，
0: 我觉得吧，就是你赢了自然是很高兴，因为各个人就是你参加个比赛，你都一定想要去拿到一个奖的。但是就这是很难做到，这就比如打就像运动类的比赛吧，就是我是打手球的，就我们的队伍没有赢的话，就我哪怕我个人没有赢，那我也觉得我有努力过，那就是我的已经到了极限，那就是天赋问题了，也不能怪自己吧，就会让自己好受一点。
1: 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的老师呢肯定没错，但是你也没错，但是呢你是把一个大人成人的心呢放到你当时候一个中学生的心理上面。其实我觉得参加比赛最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赢，因为你一个比赛就是有输赢啊，不然的话就大家就叫做演出，那就 OK 了。
2: 嗯，
1: 那就不会是一个比赛。凡参加比赛，我的心态就是我想赢，有机会赢我就参加那个比赛，就这样子。但是呢，老师那个话为什么就没错呢？因为老师不想让大家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就告诉你，哎，不要给大家那么辛苦了，同学都练得很辛苦了，现在你就变成好像有另外一种压力给其他同学，所以他就告诉你们，输赢不重要那些。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安慰的话。那有时候其实在教育来说，其实有两个想法，有一些人也会批评那些老师，就说你还没比赛，或者是一参加的时候就说输赢不重要，同学参加过尝试过就好，那比赛来干什么，对不对？
2: 那我又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呢，我又衍生了另外的一个想法，就是到底什么是赢呢？
1: 嗯，
2: 那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比赛拿了第一，那肯定是一种赢了。但是另一个层面就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我其他8个成员从此就是很讨厌我了，一点都不想看到我了，那我就输了我的队友，我输了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反倒我如果稍微的放松一点，我不要去抓那么紧，那可能他们会开心一点，就好像是赢了另一种东西。
1: 那个应该是一个做法的问题，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沟通上面，比如说你也能够带，比如因为我们撇除那个老师，其实你就是带队那个领军那个 captain 那个人物组长，那你当然是想带同学赢呢。换了另外一个同学，比如说一同，他用一种 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或者是换了佳琪他用了一个放任的方法，哎，原来到最后能够激起同学就说，哎，我有一个 captain 飞的，那我们就是哎一起努力吧，到最后令到大家一起赢了，其实他们也是做到一个领军的作用。
2: 那问问同学们的看法，你们怎么想呢？
0: 我觉得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我就不太想要就有一个人去带领整个活动，我就喜欢每个人
1: 一起努力。
0: 对啊，每个人各有各的想法，但是只要凝聚在一起去上台，一起去上台，一起去表演，那就已经很满足了。
1: 嗯嗯，对，佳琪。
3: 我觉得跟组员一起探讨呀，一起类似于上来演出啊、演讲，一起努力过。我觉得这在我心里已经是种赢了，起码我们大家一起尝试过，一起努力过，这种就是不管输赢都很开心。
1: 嗯，
2: 那但是当你觉得你的努力可能和你其他的组员的那个想法有
1: 表现
2: 不一样，比如说你觉得，哎，我练习，我们还是以音乐为例，我来练三遍，一天练三遍，我已经
1: 累了，
2: 我已经努力了，也不是，我觉得就努力了。但可能我觉得，哇，一天你不练个30遍，怎么叫努力呢？
1: 嗯？
2: 那如果你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定义有了不一样，那你觉得又应该怎么办呢？你也觉得努力了，但是他觉得你没努力呢？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很个人的想法吧。那就别人这么想，我也不能去强迫他去用我的方式去做，因为我的方式也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适合那个人呢。大家就各用各的方法去做吧。就比如乐器演出，那这个那大家就各自在奔忙的任何一个角落这
2: 样
0: 练，对啊，然后最后再一起合作一下，看一下最后能不能演出这个曲子，因为谱子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大家给到的一个，努力的程度都不一样吧。
1: 我觉得在音乐比赛里面呢，那个努力的标准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你那个整个谱大家练的熟，没有错，拍子准 ，OK， 那个就是基本上可以演出那个状态。但是如果你练了几遍，连拍子都不准，或者是都忘词了，都那个音准都拿不了，那怎么样可以说是你已经努力呢？
4: 嗯，可是就是音乐就那个表现是有情感的所在的嘛？
1: 啊，那个就是后话，
4: 就是后话嘛。就是如果我有情感表现，可是我弹得很差，就不 OK。
1: 嗯，
2: 应该不 OK，
4: 应该不 OK 吗？
1: 对，
4: okay。
1: 因为你如果弹得很差，就是你的音准都弹不了那个格子，
4: 哦，
1: 那个琴键都按不准。那怎么样？你已经努力了，那个讲不过去。
4: 就今天说得很开心，可是不行，就是技巧也是很重要的。嗯，
2: 佳琪呢？
3: 我觉得如果你努力了很多次，你还是不行的话，你起码要给出一些解决方法给你的组员或者给你自己，让他们起码有个交代吧。然后我觉得音乐这种，如果是团队的话，我觉得一起练会比较好，起码大家对各自的实力都有一定的了解，都知道怎么会让大家一起做得更好。
2: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讲很久的话题，
1: 嗯，
2: 就是个人和团队之间啊，不同的人和人之间不同的想法，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融合。其实你到了大了，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更深的一个课题。那当然了，他们现在才中一中二，还有很多的时间呢去学习和了解啊。那也希望呢你们对这个期末考试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了。谢谢同学们今天的参与，
1: 谢谢，
2: 我们下周六再见了，拜拜。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的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的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结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欣喜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天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同时也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撤回审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核桃香港园区自开园以来反应理想，截至到五月底，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及进驻，而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其余五栋大楼今年年底之前会落成。蔡杰明就说，港深两地正就人员流通定制白名单，预计届时两地人员会有不同的限制。被问到首位港人在贺专家黎嘉莹几时可以与市民天地对话，蔡杰明就说，相信今年之内会进行，希望越快越好，预计除了学生也会有不少的市民感兴趣。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景辉昨天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也已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时回应有关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及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很高要求，这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几天都一直忙于处理此事。天气方面，与到高压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正午12时，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静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3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越宇宙。

You got a friend in me, Randy Newman 带来、他在 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当中的最经典的作品，在回看呢30多年前啊，在1994年呢，当年是 Toy Story 1已经由呢 Randy Newman 来操刀制作这套电影的原声曲目。最后也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主题曲与配乐的提名殊荣啊。这一期的粤语宙就为大家来重温欣赏来自 Randy Newman玩具总动员，又或者称为反斗奇兵的电影原声专辑。

Strange Things 来自1994年底发行的 Original Motion Pictures Soundtrack 电影原声 Toy Story。一首首的歌曲和乐曲响起，那些电影的回忆。Out among the stars, I sail, way beyond the moon, 油然而生啊。

从玩具的心声啊，那么从玩具的角度和讲述出来一种心声，听完之后看完之后回家呢更珍惜呢自己家里那些玩具了。你会玩具过生日吗？ Andy's birthday。

在第一集的时候呢，是诸多角色哈、啊、首次呈现给观众的时刻。那么在配乐之上呢，也加入了明快、激动人心的感觉。Randy Newman 呢，作曲制作《Toy Story》传导给 Ben， 电影原声大碟。曲目欣赏在粤语中啊。接着下来一位重要的人物登场了，巴斯光年。

0: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
1: 这一集的乐宇宙呢，跟大家首先来进入电影的音乐宇宙，也是最近的电影热门话题，来自Toy Story 系列呢，不知不觉呢已经出到了第五集了，陪伴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的 title。 1995年的首集大受欢迎呢，之后呢1999年乘胜追击推出了第二集，继续由 Randy Newman 做音乐总监，负责曲目创作。
2: Hey, that's Martin.

第一集呢，胡迪大受欢迎啊，那所以呢，第二集一上来就是胡迪的音乐世界 Woody's Roundup。第二集的 OST 当中呢，还包含了精彩的名字 Sarah McLachlan 演唱的动人插曲 When She Loved Me。

0: Toy Story 2当中的最精彩的一曲之一 Sarah McLachlan She Loved Me、然后呢 You Got a Friend in Me
1: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0: 当然会有不同的演绎
1: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0: yeah。
1: 一个贯穿呢整个系列的主题核心呢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呢，有 Robert Golan 带来的 Weezy's version。 那当然电影呢有更多的角色出现啊，那所以呢 Randy Newman 也是尽力呢为电影来创作更加复杂更加有画面感的电影配乐。这一张的电影和声专辑呢是1995年的续集，导演呢坚持续集的故事和人物呢也必须新颖而更加有趣。第二集的故事重心呢就摆在描写玩具们被主人抛弃的时候的心路历程，也创造出了女牛仔 Jessie 最新的角色。当年的 Toy Story 2在北美的票房呢是突破了2亿美元，并且荣获了金球奖的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奖。

0: AM 六二一，夜雨波，粤语宙。继续游走音乐宇宙，继续来探索经典的电影歌曲和电影配乐。我们继续来到 Toy Story 的故事发展。那1995、1999分别推出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呢，那隔的时间比较长啊，一直到了2010年，我们才最终在大荧幕上面看到了 Toy Story 3，第三集终于来了。继续由 Randy Newman 呢，已经是离不开的老朋友了哈，创作原创歌曲和配乐，奥斯卡原创歌曲。We belong together.
1: Don't you tell me that I don't care, 'cause I do.
0: From Toy Story 3.

music 呢是 composed and conducted by Randy Newman， 继续由知名作曲家 Randy Newman 来操刀啊，收录了17首的经典曲目，也包括了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曲呢是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 We Belong Together from Toy Story 3。记得第三集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啊，巴斯光年被按了一个按钮之后呢，突然变成了讲西班牙语。

哦，这个是非常过瘾的哈，好不又看到了巴斯呢，这个讲纯熟的西班牙语的感觉，那么还唱上了这曲《You Got a Friend in Me》的西班牙语版呢。这是粤语咒啊，继续聆听精彩的电影 OST 本集，送来 Toy Story 系列。

AM 六二一，夜里播越宇宙。在2010年第三集《Toy Story》当中的一曲《Hellboy》，转眼来到2019年了，又过了九年，第四集上映了。音乐更是从头到尾填满整个影片，随着剧情的搭配，不同的配器和歌声，

Many Human 继续为 Toy Story 4第四季来呈现精彩的配乐 I can't let you throw yourself away 更加多的打中了成年观众的心底哈。这时候的 Randy Newman 呢，已经拥有了2座奥斯卡奖和7座 Grammy Awards， 6次获金球奖的提名。谱写的两首全新歌曲，另外一首是这一曲。

Ballad of the Lonesome Cowboy 呢是邀请到了也是拥有五座 Grammy Awards 和31座、各类乡村音乐大奖的天王级人物 Chris Stapleton 来现场啊，独一无二的电影味道啊 Toy Story 4 这首不败的配乐呢也当然要回归

2019版的Get a Friend in Me， 继续陪伴大家成长。到了今年的2026年，我们重温经典之余呢，也迎来了全新一期的 Toy Story。第五集，那么相信大家已经啊，部分朋友呢在粉丝啊，在电影院当中呢已经啊感受到啊精彩的故事和配乐，当然还有全新的歌曲。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将会送上来自《Toy Story 5》第五集的最新。

主题曲哈、啊，他是谁呢？原本呢，他也是、啊、唱乡村音乐。不过很快呢，他就踏上了流行的顶流。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oy Story 5.

0: 一点钟之前再送来这一曲，来自《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全新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12:59，那一点过后回来，一点到两点的节目时段呢，将会是粤语广播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啊，会请来门哥赵一敏一起来分享两地的 HiFi 发烧资讯。本集还有请来嘉宾迪奥大影来分享他的最新创作歌。
1: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本月19日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和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供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本月15日上午11点在相关的网页提交。

0: 找场地，选择意向。这次大会的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红志阁情况。另外呢，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还有讨论及管理人汇报鸿福苑与鸿业鸿益之间的合约状况及跟进处理等。受到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其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填妥授权书。合安会于会议前一至两天，以短信通知业主或编配的场地，以及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局局长聂涵豪及工程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的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结标，发展局局长聂涵豪表示，欣喜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同时也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撤回审批。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中午时分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正午12时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雨量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静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16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6: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7: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6: 查询。

0: Hello， 大家好，嚟到七月份啊，呢一个嘅周末中午嘅时分啊，天气咧应该有少少唔稳定嘅，但系个节目咧都系稳定嘅，除咗上个礼拜啊，因为 Benny 自己咧就真系把声冧咗啊，咁啊做唔到一期之外咧，今个礼拜咧就吓咁啊都翻嚟啊，戴住口罩都好啦，咁啊翻嚟啦，咁啊急急待咧要同大家咧分享咧最新嘅HiFi 資訊啦，咁啊，因為都好掛住啊 HiFi 宇宙嘅聽眾們咧，亦都掛住敏哥啊，咁啊呢個節目係由廣東廣播電視台音樂之星 Music FM 同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攜手同大家呈現啦。咁我係 Benny 葉宇波，咁啊當然要歡迎請嚟我嘅拍檔敏哥趙慧敏 ，Hello，Hello，
1: 咁啊 Benny 咧辛苦啦，咁啊上個星期咧因為咧身體抱恙，咁啊今個星期咧都仲係好辛苦咁樣一齊堅持咧係做節目，咁真係辛苦曬啦。咁啊同樣啦，我哋喺節目入邊咧，亦都會同大家各自帶嚟咧兩地嘅呢個 HiFi 資訊啦，同埋好聽嘅音樂嘅。
0: 係啦，咁今個禮拜咧就可以關注翻啲重磅嘅事件啦。咁啊敏哥呢邊咧就首先帶嚟咧咁啊七月份啊嚟緊呢個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啊，未來呢一個禮拜下一個週末即係咁講啦，下一個禮拜六日咧。就會喺廣州咧有一個 high end 精品展啊，咁啊嚟到第二屆啦，亦都係經過咗近一年嘅精心嘅籌備啊，咁啊將會咧喺呢個廣州越秀國際會中心咧係盛大舉行咯。
1: 嗯，冇錯啦，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叫做2026廣州 high end 精品展啊，咁啊就係咧喺七月嘅十號到十二號，即係嚟緊嘅呢個星期五六日啦。咁啊喺廣州越秀區嘅呢個叫做越秀國際會議中心嗰度舉行。咁啊今屆咧已經咧係第二屆啦。咁啊相比第一屆啦，今年嘅呢個展覽咧由原來嘅一層咧就係擴展到三層啊。咁啊匯聚咗咧就係 high end 嘅音響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唱片、攝影、汽車音響、科技，仲有係美酒品鑑等等呢啲咁樣嘅內容啊，咁啊打就一場咧就係融合咗音樂、科技、藝術、生活方式嘅一個咁樣嘅展覽啊。咁啊講翻啦，呢一個展覽咧上一屆咧係有住一個咧好特別嘅內容啦，咁就係向粵語歌曲致敬啊。咁啊同樣咧今屆咧亦都係咧有一個就係叫做致敬粵語歌曲主題。嘅一個咁嘅展覽啊，咁啊同大家咧去介紹啦，同埋展出咧一啲經典嘅粵語歌曲嘅呢啲嘅唱片，咁啊同時咧亦都有一啲咧就係精彩嘅作品嘅欣賞啊，咁啊包括咧主要就係喺七月十一號啦下晝嘅三點啦，咁啊舉行呢一個叫做致敬粵語歌曲論壇嘅呢一個咁樣嘅講解嘅活動啊，咁啊講翻啦，今次嘅呢一个精品展啦，咁啊，头先提到咧，唔仅仅咧系呢一个音响，咁但系当然啦，音响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咁啊特别咧系 high end 嘅部分，咁呢个越秀国际会议中心咧入边咧，全部都系一啲比较合适嘅功能厅房同埋会议嘅场所啊，咁啊今次咧就系开咗一四五三层。咁啊，並且咧，呢啲嘅房間咧入邊咧都非常之適合咧一啲咧大型嘅器材發揮，所以咧就係 high end 嘅廠家嘅參加咧係唔少嘅。咁其中咧從呢一個參展商嗰度得到嘅信息咧，咁啊某一個嘅代理商咧會擺出一套咧就係價值2000万嘅一個咁樣嘅器材嘅陣容。咁並且咧亦都係屬於咧喺中國內地首發嘅一個咁樣嘅內容啊。咁所以咧都非常之轟動，咁大家都即係翹首以盼啦，咁啊去希望咧可以睇到呢一套咧咁極品豪華嘅內容。咁另外咧，仲可以睇到咧就係現場咧有20多间嘅唱片公司咧係參展嘅，咁啊佢哋亦都會帶備咧呢一個最新嘅唱片啦，同埋咧呢一個嘅歌手啦，係嚟到同呢一個發燒友見面嘅。咁另外今次咧首次咧就係

0: 有一個叫做汽車音響嘅專區，入面嗰度咧就有汽車改裝啊，同埋咧汽車嘅前置嘅音響嘅呢一個產品喺度展示嘅。咁啊，另外咧喺攝影嘅展區嗰度咧，咁啊有好多世界知名嘅牌子啦，咁啊國內國外嘅都有視像類嘅。咁啊響度包括咧有德國嘅，有日本嘅。有嚟自中國內地嘅呢啲咁樣嘅視像嘅品牌，咁涉及到咧就有呢個專業嘅相機啦、鏡頭啦、航拍設備啦等等嘅。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科技區咧，就係有一個 MR 嘅專區。咁啊，呢度咧就俾好多嘅呢一個應該講係觀眾咧係有一種沉浸式嘅科技嘅互動啊。咁啊好啦，咁啊呢一個嘅展覽呢亦都係歡迎大家呢係參加嘅。咁之前呢就已經喺父親節嗰度呢就有一個叫做特別嘅優惠。咁啊如果買一張呢一個貴賓票呢，咁就贈送一個普通嘅門票。咁貴賓票呢當然呢就係除咗參觀嘅入場資格之外呢，仲贈送一張大會精心製作嘅發燒嘅試飲碟。
1: 冇錯啦，咁亦都可以講係即係句説話，男人嘅世界啊，咁全部都係咧男人們啦，咁啊中意嘅一啲嘅咁啊精品系列啦，咁啊都會喺呢個展覽上面一網打盡嘅。咁啊除此之外咧，更加係男人世界，點解咧？因為預啱世界盃啊，咁啊呢一個咧慳音響展咧，咁啊亦都咧就據聞咧會喺呢一個嘅精品館嘅展廳裏邊啊，有五個座位，咁啊一齊去欣賞咧。世界杯八强赛最后一场嘅呢个直播，咁啊安排咗靓银幕啦，咁啊顶级嘅音响啦，一齐去咧同志同道嘅朋友一齐去见证啊！咁就可能男仔女仔都可以啊！咁啊呢个时间咧，趁此机会同一场呢一个用顶级嘅音响同埋设定音器材咧，去呢一个见证世界杯嘅呢个激情时刻。
0: 哇！呢个真系犀利啊！揾啲咁贵嘅系统咧。嚟睇波喎，咁啊真係如果一腳省埋你嗰時，砰一腳好似真係嗰個波飛埋嚟咁嘅啊！所以咧呢、這個咧呢種沉浸式嘅享受咧，可能咧係平時嘅即係一般嘅喺屋企睇波咧係好唔同嘅。咁啊，當然啦，這個、呢個咧要去到現場嗰度感受咧，先至有呢一種嘅真切嘅體會嘅。
1: 係啊，冇錯。咁啊，自己都係咯，自己屋企都忍唔住啊，咁啊喺。世界杯咁进行当中咧，咁就亦都系开着个投影银幕啦，咁啊开着呢一个嘅 THX 环绕啦，咁就做一个啊咁啊身临其境呢个嘅气氛出嚟啊，咁啊虽然本人咧唔系啊好专业嗰啲波迷啦，咁但系见到咧咁样嘅一个嘅画面嘅时候咧，咁啊代入感都系大咗好多噶，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个嘅足球盛事啊咁嘅期间咧，咁啊用靓啲嘅器材一齐去。去欣賞啊，去體驗啊，去體會嘅時候咧，都有呢種嘅唔一樣啊，好不一樣嘅一種感覺啊，咁啊，咁跟住我哋咧嚟到呢一 part 咧就係訪問主題 part 啦喎，今期咧亦都有一位咧同音響係有關嘅呢個創作歌手嘉賓係出現嘅喎，咁啊佢咧嚟自馬來西亞嘅，咁啊自細咧就咧喺屋企咧就受到父親嘅影響啊。咁就喺屋企咧，咁就随住父亲咧系一齐去听 HiFi 啦，去接触啊呢一个嘅黑胶唱碟啦，咁啊令到佢由细咧对于呢一个嘅声音啦，对于音乐啦，实体嘅呢一个嘅唱片咧，咁啊亦都好有感觉啊，咁啊长大咗之后咧，佢慢慢进入咗自己嘅音乐创作之路啊，咁啊以前喺屋企啦。咁啊，喺佢喺馬來西亞咧鄉下屋企咧，咁嗰啲嘅音樂嘅元素係點樣影響起佢嘅呢一個音樂創作之路嘅咧？咁就今個禮拜咧非常歡迎啊，嚟自馬來西亞嘅 Dior 戴穎啊，嚟到節目當中咧，同大家講講佢嘅音樂故事嘅。
0: 好啦，下邊咧我哋聽下 Benny 帶嚟嘅呢個採訪啊。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的歌曲啊，就是在最后那一句呢，我就很喜欢，因为它很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感觉，让我在浩瀚的宇宙找到光的持续。我们在月宇宙，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这位的马来西亚 singer songwriter 啊 ，Dior 大颖，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 Dior 大颖。
0: 嗯，先用咗广东话嚟介绍，因为都知道咧，我哋节目其实都系属于呢一个嘅粤，即系广东同埋香港一齐去收听嘅。
1: 嗯，
0: 那就是两边的这个听众呢都有收听，尤其是 HiFi 音响爱好者、音乐爱好者们的一个的欢乐园地啊。那所以呢，今天大颖也说特别要用广东话来跟大家来开启这个打招呼，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学了半个小时这句。
0: 所以您是就是本身没有在这个广东话的氛围当中长大，对吧？
1: 我是后来去了吉隆坡工作过后，然后那边的朋友都说广东话，然后我才大概听，所以我大概听得懂，但我不是很会讲。
0: 哦，
1: 对对对对，
0: 那所以呢，要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要这个一起来认识一下哈 ，Dior 呢是在这个马来西亚过来，而且呢，很契合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呢，听过他的这个介绍啊，他是成长于一个这个音响的家庭哦。
1: 对，
0: 哦，
1: 其实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是也不是纯音响，但是他是二手音响啊，还有一些二手的家具这样子的一个店。他以前开了一间好像二手家私店，但是他很喜欢音响，所以他就引进了一些在国外引进进来的音响二手的系统卖给大家这样子。所以我小时候就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每天就是听着，而且那个时代我忘记那个时代应该是差不多2005、2006年之类的，然后他们就听 CD 听黑胶，然后爸爸每天就在他的店用他的那个唱机播这些这样、
0: okay.
1: 所以对我来讲还蛮有情怀的
0: 哦。0506，哎，真的想知道一下，因为0506那个时候好像刚刚这个校园出来还没有找到工作那种，不知道是哪一个状况，外面的状况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听说像黑胶，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黑胶好像没有现在那么的热潮那么的
1: 对对对
0: 的大嘛、嗯、但是你依然是这一直在你小的时候就开始已经一直都在接触黑胶。
1: 对 对, 对, 对，我小时候就在接触黑胶、哦、还有 CD。
0: 嗯，
1: 因为我爸爸就是每次一直要试音响嘛，他试他的音质是怎么样这些，然后他就会一直播这些 CD， 放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音乐这样子。
0: 主要是听哪一类型的音乐呢？
1: 他很喜欢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然后还有谁啊，我印象我忘记了、嗯、但是是很多很经典的一些创作这样子。因为有点离我有点太远了，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六七岁、哦、所以我现在已经
0: 开始懂得听东西
1: 啊，大概大概这样子，所以我不记得是什么音乐、嗯嗯嗯、但是我记得有 Michael Jackson 这样。
0: 嗯，那自己会那个时候听的音乐呢，会就是你爸爸选择的音乐是比较广的吗？还是说什么都听一点？还是真的就是哦，听 Michael Jackson 还有同类型的东西都会
1: 听一点？他是听蛮广的，就是广东歌啊，还是福建歌啊，这些都会、都会听，
0: 都有都有。
1: 是是是，
0: 嗯，那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也会跟就是对于你有带来一部分的一些影响吗？
1: 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还太小了，我只知道哦，我爸爸在听这个人的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故事那些。
0: okay,
1: 可是就是最近有去看他的电影这样、嗯、我就对这个人更深的认识这样。
0: 嗯，对，也是看到电影里面其实呢有一些包括像这个录音制作啊一些的场景啊，
1: 嗯，
0: 也确实呢对我们这些喜欢音乐啊喜欢音响包括他的制作过程的人们可以带来一些的了解、
1: 嗯、
0: 一些的理解。那说回Dior 呢自己呢是在什么时候觉得哎我真的是开始喜欢朝着音乐之路还是创作之路去发展的，是哪一个这个点令到你去
1: 想要发展？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爸爸一直播音乐嘛，可是那时候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嗯、可是我妈妈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妈妈很喜欢唱歌的时候、哦、她就一直去外面的那种一个俱乐部这样跟朋友唱歌，她就带着我去、嗯、带着我去，你知道爸爸妈妈就很喜欢讲哎，我女儿会唱歌，叫他上台这样子
0: 鼓励你。
1: 对，鼓励我、啊、也不是鼓励我、嗯、就拖我上台。 然后那时候我是不喜欢的，我妈妈就一直拖我上台跟我讲，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唱歌这样。然后我在台上就唱到哭的那种，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可是后来唱唱唱就发现，哎，自己还蛮喜欢唱歌的。然后带好我去小学的唱歌比赛啊，这些这样子。然后唱了过后，在我差不多15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了嘛。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还没有发现我很喜欢唱歌这件事情。在离开过后，我就想起他很喜欢我上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看看这一条路去发展？因为我也不排斥唱歌了，只是我不喜欢被拖上台嘛。我就去找我喜欢唱的音乐这样子，我就学，我就发现，哎，我还蛮喜欢唱歌的。然后他又有一个梦想嘛，希望我站在一个很大的舞台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有一天我可以开个演唱会，我可以发自己的歌这样子。我就一直往这条路去发展，然后到现在我十几年过去了，然后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作歌手这样子。
0: 嗯，
1: 是这样，慢慢慢慢，因为我妈妈的影响啊，所以我在走到这边这样。
0: 妈妈对你的一个
1: 期待啦。
0: 一个期待也一个促进。那真的在音乐道路上面呢，有哪些音乐家或者是哪些的作品对你的产生的影响会比较深呢？
1: 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蛮奇怪的，因为我写歌我创作，但是我没有什么听别人的歌。可是如果你讲近期我听的话，我近期听你们香港一个很有名的歌手，最近叫 Gertie。他的广东话怎么讲？他的汤令山怎么念？
0: 汤令山
1: 哦，真的是令山哦，
0: 令山，对对对、哦，
1: 我很喜欢他的歌。然后他最近也在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0: 哦有哦，
1: 对，好呀，你知道他在马来西亚非常火爆吗？他是整个马来西亚人就为之疯狂的那种。然后他，我觉得他的歌陪我走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蛮低迷的，然后我就刚好就出现了他的歌，我就一直听着他的歌，然后到现在看他最近慢慢越来越多人听到，然后有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所以我很开心，我就很喜欢这个人这样子。
0: 下次过他过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他。
1: 啊、太好了，他过来吗？
0: 真的，他下次过来访问的话，
1: 你要记得帮我转达一下，
0: 帮你捎个话。对，没错，确实、哦、我们看到呢，Dior 的分享呢，也令我是好像打开了新的眼界，就是当我们觉得这个广东歌哈、哦，这个大家都可能是喜欢比较老一点的、经典一点的广东歌的时候，对于新的广东歌或者新的这个华语流行歌它是怎么样看的呢？香港又应该是怎么样走呢？包括像是东南亚整个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市场它应该怎么走呢？其实还是有启发的，对，是就是新一辈的这些音乐人他们有特别的一种特色。像 Gravity 其实自己一开始也没有太多留意，但是呢我觉得原来他无论是从旋律他的表达，他整个他有一种的氛围是很独特的。其实香港现在也出了好几位有这样的歌手，但我们把眼光再打开，像内地、像东南亚、像马来西亚等等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加的能够去多多的接触到不同的这个新一代的歌手，包括音乐创作歌手，Dior也是其中的一员哈、啊，在这一个的叫做音乐圈当中，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一个的形象。那你这个整个的歌唱的生涯当中啊，你觉得最享受的是什么方面呢？
1: 我最享受的是，我觉得我可以带给大家一些，面对生活的一种新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做音乐这件事情是，其实我是不小心入这行的，就是因为我妈妈对我期待，然后就做，后来发现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写的第一首歌也是写给我妈妈，我只是记录我的人生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事情，写日记这样。我没有发现越来越多人听到，我就发现当我写的一首歌对一些可能对生活有一点低迷的时候，他听到我的歌，他慢慢的又 找回了他对于生活的一些期盼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嗯，因为我一开始只是在我的房间里面，在我的家乡写我自己的故事，可是我没想到这个东西会去到这个世界更大的地方，带出我的国家了。嗯，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骄傲很酷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我就希望可以用我的创作去让大家更好的去面对他们的生活这样。
0: 嗯，
1: 对，主要是传达的讯息啊，让大家
0: 这些的灵感是多数在哪里涌现的呢？是在录音室当中啊，还是说在自己的房间里啊，还是去到某一个地方？
1: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我经历了很多事情过后延伸出来的东西。因为其实我大部分的歌都是一些比较悲伤的故事，都是一些我自己本来觉得我跨不过的故事。
0: 嗯，
1: 然后所以后来我把它变成创作的时候，一开始我还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我要把东西伤口再揭开一遍对我来讲很痛苦。可是后来发现，当我把我的痛苦放进我的创作之中，然后让更多人听到的时候，大家也有某一部分被治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在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也让我有另外一种感悟，是其实有些事情它当下看起来很难，可是你经历过后，你把这些悲伤转换回另外一种能量，去感染到身边的其他人的时候，它就变得很有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告诉我自己，当我在经历悲伤的时候，很可能这是让我去影响这个世界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经历悲伤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悲伤，因为有很多人陪我一起，就是慢慢的治愈这样子。
0: 在这一个的音乐宇宙当中啊，还是有真的有很多自己的一个的思考。最珍贵的就是你找到一种的突破口，或者一种分享的一个方式，一个窗口啊。嗯，说回这个音乐音响方面呢，那大家都会觉得，哎，歌手录制歌曲的时候，可能都会就是关注到像是自己的演绎啊，然后这个编曲啊，伴奏啊，那会不会因为你是小的时候会有这个在音响家庭里面长大的关系呢，会更加多的注重于这个歌曲的制作啊，这个音响性呢，会不会有更多的影响你呢？
1: 我会，
0: 嗯，
1: 哇，你我没有被人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会很喜欢听比较浑厚的音质的音响。我不喜欢就是底频不太出来的那种，然后可能我觉得音乐听感听觉这东西是很个人的，可能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好听，可是可能对于你来说，哎，不一定，所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比较圆润浑厚的一些音响的系统这样子。
0: 哎，这个有趣了，就令我联想到你小的时候说接触到了黑胶或者是 CD， 那个时候的一些的唱片，如果你跟现在的网络上面的一些串流歌曲啊，或者是普通的一些的 file 去比较的话呢，它就可能会，我自己就这样觉得哦，就是以前的这个 CD 或者黑胶，它就是你所说的那种的圆润，它中间的这个声音的密度，还有它空气感，它还有一些的温度，它就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对，有一种在你耳边唱的感觉。
0: 对，整个是一种就是生命，有了生命，更加有了生命的一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同一首歌，其实也是可能那个数码的文档还真的是就是来自于 mastering 的，理论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失真啊或者其他损失，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做到了 CD 里面，或者做到了黑胶里面，你再拿去播放出来的时候，怎么整个人
1: 感觉不一样。
0: 对了，就是有一种很想跟他一起融进去的那一种的感觉会多一点吧。
1: 而且我觉得会比较，也可以锻炼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耐心吧。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听一张，假设我说一张专辑，它里面的十几首歌还是几首歌都好，我们会听完，因为我们花钱买了那一张东西，然后我们会一首一首歌把它歌词记进脑里面这样子。可是现在网络上太多了，我听完这首听一半，我耐心就没有，我就要刷刷刷刷刷这样子。
0: 对啊，
1: 可是听那个专辑的时候，你说这个是我花钱买的，然后我那一张我就想要认识这个歌手，我想要听他有什么歌， 可是现在会有一个状态是，我听这个歌手，可能我喜欢听他的抒情歌，我就只听他的抒情歌。
0: 嗯，
1: 以前专辑是包罗万象，它里面有好几种不一样的曲风这样子，所以人会对一个歌手还有对歌有不同的理解。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听歌用音响系统去听专辑还有黑胶，是一个可以让这个时代繁忙的时代，让大家心慢慢静下来的一个方式。
0: 嗯，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在 这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做音乐做单曲或者是做专辑的时候的一个理念嘛，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1: 对，所以我就最近我在想着要不要筹备一张专辑，但是因为我前阵子都是单曲单曲这样发嘛，然后我开了一般上来讲应该是做了专辑然后我再开演唱会，可是我现在好像有点倒转了，我就想要先做演唱会然后再做专辑这样子。
0: 嗯，
1: 我现在做这世界巡演，可是我的专辑还没有做出来，所以我就想说哎，应该是时候了，所以我就在筹备的过程这样。
0: 可能是一个互相搭配的一个理解哦，可能是做演唱会呢会也许更加有帮助做专辑的时候一种的概念的一个的或者灵感的一个流动。
1: 对对，
0: 因为演唱会大家就是相当于你买不要也是给了钱，然后你要进去，然后完完全全的进入一个状态，从 opening 到还有演唱会当中，我也很喜欢一些说有这个故事铺排的一些的演唱会啊，他就然后把它成为一个叙述的故事。一个演唱会完毕了之后，就好像很好的吸收了一张专辑。
1: 是，对我来讲，演唱会对我来讲是好像，你在看一个歌手的一生，你在看他的故事，当然是每个性质不同啊。但是我自己的演唱会的话，我会希望他是有励志性的，就是你看完演唱会过后，你会觉得 ，OK， 我看完了这个人的故事，他对我来讲有什么启发？虽然我的歌是很悲伤的，可是我希望大家获得的从演唱会获得的能量回去是可以去思考你接下来你不要忘记你走过的路，你不要忘记你走过的路带你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当下的悲伤它就是悲伤的，可是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你看回去全部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你走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演唱会是一个可以让你有很大启发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0: 也更加有画面了。刚才迪奥说的很多都是他的歌比较悲伤，但是我听到他现在这一首的Camping Girl 普通人，他是一个欢乐的底来的嘞，
1: 对，
0: 鼓励性很强的一个基础一个氛围耶。
1: 因为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感受，所以这首 Camping Girl 普通人是我的演唱会的主题曲，因为我之前的歌都很悲伤，所以我想说我想要传达的能量是很正面的，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有这首歌放为我的主题曲，所以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这样子类型的歌，应该不超过3-5首。然后这首歌主要是讲述我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成长，小小的地方走出这个世界，让大家听到我的作品的一个故事。然后还有写一些我小时候的梦想啊，然后怎么走到这里啊，然后对于人类有什么看法啊。哦、因为 Kampong 哥，人类
0: 真的
1: Kampong 哥讲到好像我是异类一样。Kampong 这个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马来语。然后 Kampong 意思是就是小城市啊，就是一个小镇这样子。所以我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出来的。我所在的成长的地方是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的。然后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记得连红绿灯都没有那种。就是大家就是骑摩托啊，然后骑脚车啊出门，然后就早上起来，然后就上课回家就玩玩玩玩，玩了又睡觉，隔天又在日复一日的做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但是很有温度的地方，但是同时也会有很多人质疑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一个人有很好的发展。可是我就觉得发不发展这个是看你后来怎么样去走，选择你要走的路嘛。所以我在那边成长过后，我就去了大城市去找我要追的东西，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然后来到香港也是我没有想过会来的地方。然后以前只是来过旅行，然后没有想到在10月3号我要在这里开演唱会了。所以我就觉得 想要用这首歌告诉大家，就算你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大家都质疑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可以让你有什么大成就的，都好，只要你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你就真的是有办法做到。
0: 嗯，小小的天也有大大的梦想啊。而且呢，大家千万别忘了，在我们现在好像生活素质都提高了，大城市了，但是呢，在心里面这一些的就是初始的一个成长的地方，它也许是一个比较落后一点啊，或者说是穷一点啊的地方也好啊，但是它能够保持到很多我们的初心，这个帮我们做音乐的时候保持这份初心就很重要。
1: 对，
0: 对啊，
1: 我觉得初心是一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其实它是需要一直去提醒自己，你要记得你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你不要忘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诱惑很多嘛，
0: 对啊，
1: 会有很多的名跟利，很多的很吸引人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因为这些东西去忘记掉你的本心，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你都已经走到了这里，如果你忘记了的话，你会越来越迷失自己，所以会鼓励大家不要忘记去回头看看，也不要忘记回到那个最原始的地方去看看，你小时候你想要到的地方，你现在就已经在这里了。小时候我们想要长大，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小时候我们想要有能力可以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现在已经有能力了。虽然现在看起来有能力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不是你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东西吗？也不是想要长大吗？所以这些小小东西很容易因为身边的环境让我们影响到，我们连这些小小东西我们都忘记，我们都看不到，所以导致我们会感觉有时候会觉得很迷茫，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成就这样。可是其实小小东西它已经就是足以让你成为一个很棒的人，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人。
0: 对啊，不要去忽略掉啊曾经呢陪伴你的一切一切那些微小的东西，就像歌曲里面说到的哈，微风轻轻吹过的叶子啊，还有一些场景啊，都会在生命当中成为一种的感动。
1: 对，
0: 但愿每个人呢都能够像迪奥说的，在自己的音乐宇宙当中能够有保留着一个有初心的地方啊，有一个很纯洁的地方去做更好的音乐给大家听。那也预祝演唱会非常成功，那也预祝大家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到迪奥大影给我们带来的更加好的音乐，我们一起继续这个音乐宇宙。好，谢谢迪奥，
1: 谢谢。

0: 好啦，好开心啊！咁啊，大永咧亦都系即系马不停蹄啊，喺香港嘅呢一个嘅行程都相当之紧密啊！咁啊，抽出时间咧喺哈法宇宙当中同阿 Benny 做翻呢一个嘅专访，咁就都好情真情深噶。见到咧咁啊，佢咧系即系好即系虽然咧系呢个长大之后咧咁啊嚟到唔同嘅大城市里边啦去发展啦。咁亦都可以咧保留翻啊佢當時嘅一個嘅音樂嘅初心，佢都同我講咧，就係即係無論係點樣去改變啦，咁啊點樣去接觸新嘅事物啦，但係有陣時咧保持一種咧初心咧，咁就相當之重要嘅。咁就亦都諗翻起佢細個時啊，咁屋企人嘅對於音樂欣賞呢個方面啦，音響欣賞呢方面咧，係點樣影響佢咧？咁就令到佢而家都可以保持住啊，咁一顆咧做高質素音樂嘅一個初心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多去留意咧，同埋欣賞咧佢嘅音樂嘅。咁就大力咧嚟自馬來西亞嘅 Dior 大榮嘅專訪啦。
1: 嗯，好啊，咁啊，跟住咧聽完採訪之後咧，我哋進入到今日節目嘅第三個環節啦。咁啊，我哋雙方咧就係、是、推介呢個發燒單曲，咁啊仲係有勞 Benny 先啦。
0: 電影方面啊，一個嘅話題嘅。咁啊，超英电影啦，咁超级英雄电影咧，咁啊再一次成为大家嘅热话啦。咁啊，其中咧，咁啊超女啦吓，咁啊呢一部嘅电影咧，咁就啱啱亦都系上画嘅。咁就大家亦都去睇一睇，即系新嘅一个嘅呢一个嘅 universe 啊，咁从全新嘅概念去打造嘅呢个超女，究竟系唔系你心目中嘅一个嘅形象啊？咁又或者系佢嘅製作啊，佢嘅劇情啊，佢嘅其他嘅一啲嘅方面咧，咁究竟係帶領咗一個乜嘢嘅新嘅時代咧？咁就呢一個咧咁嘅遊代咧，咁就電影愛好者去評論啦。咁關於電影配樂方面啦，咁亦都可以好精彩咁樣聽得到啦。咁我哋呢邊咧，咁就喺呢一個分享佢自己個電影嘅 OST 之前咧，我想揾翻咧，咁超女吓、哥哥啊，超人啊，咁呢一个嘅主题曲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啊，连呢一个版本咧，更加系当然系耳熟能详啦。咁就已经系即系贯穿咗好多代嘅影迷啊，咁嘅心啦。咁就呢一个就系 Superman March 超人进行曲。咁呢一个版本咧，咁亦都系近年咧自己相当之喜欢嘅呢一个版本，就系、是。John Williams 啊，咁啊，2023年咧，喺呢一个嘅斋藤纪念管弦乐团一齐合作嘅呢一个嘅版本啊，咁啊喺John Williams in Tokyo 啊，咁啊呢一个嘅专辑当中咧，第一首咧就系同大家呈现嘅，咁就 Superman March 啊，咁啊系由 John Williams 自己亲自指挥啊，斋藤纪念管弦乐团啊。在三德里音樂廳當中呢，是一個的經典的錄音演出。
1: 沒錯啦，這個呢就是 John Williams 在全世界的巡演，這一 round 完了之後呢，他就會宣布退休的，所以呢都非常之珍貴和難得。下面呢我們就聽聽這個超人進行曲。
0: 沒錯。

0: 啊，咁啊，录音录得精湛啦，咁诶，乐手咧亦都系好诶高水准嘅呢一个发挥啊，咁啊更加可以体会到啊，咁啊虽然年过九十啊，但系 John Williams 当中啊嗰个乐曲嘅嗰个组织能力啊，同埋佢成个画面咧，咁就依然系啊保持水准啊，甚至乎比以往嗰啲有啲程度上系有过之而无不及添啊，咁啊所以呢一个版本咧。咁啊，亦都值得嚇咁啊，帶帶翻嚟咧，同大家分享嘅 Live at Century Hall 啊 ，Tokyo 嘅2023年 John Williams in Tokyo 呢一個嘅經典嘅錄音啊。
1: 嗯，好啦，咁啊嚟到我呢邊啦，咁啊同大家咧去介紹一首發燒單曲，就叫《愛的箴言》啊。咁啊呢首歌咧，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嚟自羅大佑嘅作品啦。咁啊之前咧亦都聽過好。

0: 多嘅經典嘅即係個版本。咁、
1: 嗯、
0: 今次咧就係、是、由內地一個咧就係唔知名嘅女歌手叫女音啊，咁啊翻唱。咁佢用一種咧好慵懶啦，同埋咧有少少帶有輕爵士嘅方式咧去翻唱呢一首大家咁熟嘅歌曲啊。咁啊有住一種咧好新鮮嘅感覺，特別咧依家我哋咧喺啲咁繁忙嘅都市嘅生活入邊咧，聽到呢種嘅歌聲咧係真係好有好舒服嘅感受。咁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呢一個製作咧就以往咧唔係被單獨咁樣攞出嚟咧做一個專輯嚟發行嘅，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咧冇留意到，咁啊依家咧有唱片公司咧攞翻出嚟咧做一個黑膠嘅系列，咁啊並且咧當中係有呢一張以 HiFi 為主打嘅呢一個嘅作品，咁所以咧就攞翻出嚟咧今日咧聽下呢首女音演唱嘅《愛的真言》。

0: 好啦，听过咗我哋双方嘅呢一个发烧单曲嘅推介之后咧，就不知不觉咧，今日咧又嚟到呢一个节目嘅尾声。
1: 咁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啊！咁啊，记住每个礼拜六中午呢一个时间喺点到两点咧，喺我宇宙 HiFi 宇宙嘅节目时段啊，都有我 Benny 啦，同埋有拍档敏哥蔡敏咧，一齐同大家分享 HiFi 经嘅。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咁呢个平台再同大家见面啦。
0: 好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本月19日星期天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何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在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供业主选择，包括有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本月15日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这次大会的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鸿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于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政状况，还有讨论及管理人汇报鸿福苑与鸿业鸿益之间的合约状况及跟进情况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其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填妥授权书。何安会于会议前的1至2天以短讯的形式通知业主或偏配的场地，以及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的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日前连同发展

0: 局局长宁汉豪及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结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新喜共接获了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天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同时也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撤回审批。在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吹轻微南至东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 81%，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5: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现在有得下载啦。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5: 好样，
1: 音乐。
8: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小飞。开启今天的节目，带来第一首作品，有他，他是 Juno 麦俊龙。

耿耿于怀04年的作品歪门的填词描述了不少男生不舍分手恋人，也成为了不少乐迷心目中的必唱 K 歌。

说刚刚的那一首 Juno 的耿耿于怀，讲出了少男不舍分手恋人的一些心情，那我相信这首歌的回应就跟当年 Juno 三部曲当中罗生门一样，一个字，绝。当年的罗生门呢，同样是描述女孩子狠心的回应啊，然后发现原来很多事情都是一厢情愿。两首作品呢，耿耿于怀以及是傅佩佳绝。

送给大家来自王新平这一首经典的国语作品。别问我是谁。接下来这位女歌手呢，也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不过呢，在之前的时间呢，担任了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她自己呢，就说是一次很好的经验呢。接下来有陈洁仪。

0: 再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尝试啊。刚刚讲过呢，做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去过不同的地方，他是陈洁仪。寂寞便找我，在做主持的期间呢，他有一个体悟，相遇就是缘分。
1: 只谈一场感情，随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0: 在之前的一次专访呢，她提到自己哈，因为是女生，而当年呢要自己化妆梳头，所以呢比一般的歌手朋友要再早起两个小时。她是杨千嬅，1995年凭着歌唱比赛加入乐坛，有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野孩子》。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3: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4: 好样，
3: 音乐。
0: 刚听过有千嬅的作品，歌名叫做《野孩子》。对于歌手朋友们来说，所有的灯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可以用以下这首歌曲来形容吗？独家记忆，

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作品《独家记忆》，唱歌的有陈小春。很多歌迷形容这一首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接下来同样是男歌手登场时间呢，他是黄义达。

经典的合唱作品呢，张学友《郑中基》，已经是90年代的歌曲了。这首对唱歌《左右为难》。

Janice 蔚蓝，今年你不会来。成为独立歌手之后呢，他自己就说很多的事情都要自己一手包办，也充满很多压力的，不过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刚听过有 Janice 蔚蓝的作品呢，今夜你 不会来呀。接下来有这首歌《一见钟》。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逢星期一到星期天呢，都会有好样音乐的登场。星期一至五早上的七点钟有雨波，然后今天有小飞，明天还有阿明啊，继续为大家送来不同类型的歌曲，不同类型的好歌。只要是旋律动听，无论是用哪一种语言来演绎，相信都可以打动不少的乐迷。刚刚那一首歌曲，相信不少的歌手朋友都翻唱过，而不少的乐迷呢，都很熟悉，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一人有一个梦想》。

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接下来有这首《任何天气》。

刚听过的是分分钟需要你，接下来也要带来今天呢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了。 Shelly 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

0: 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的措施。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本月19日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和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在不同地方，安排了四个场地供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本月15日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红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与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政状况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结标，发展区区长宁汉豪表示，新喜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天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年底在立法会通过。您看好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也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撤回审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河套香港园区自开园以来反应理想，截至5月底已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及进驻，而第一批次的其余5栋大厦今年年底前会落成。蔡杰明说，港深两地正就人员流通制定白名单，预计届时两地人员再会有不同限制。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即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近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

0: 是其乐人生。
1: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2: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6: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7: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9: 好样，
7: 音乐。

继续回来好杨音乐的节目时间，第二个小时继续为大家送来好歌。大家好，我是小飞，接下来的第一首作品有他，他是袁惟仁。

家用至高无上来形容他的创作功力啊。一首首的经典作品包括有《征服》《梦一场》等等，他是袁惟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一首首的经典金曲可以说是百听不厌。带来有这首他的作品呢，歌名叫做《坦白》。

讲故事的方法和语气为大家娓娓道来的这首作品，来自同名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他是万芳。接下来有这一首女生演绎的版本，歌名叫做《忘情水》呀。这位歌手是胡林。

各位听众，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六版啊。接下来呢，为您带来天气方面的消息啊。天文台呢，在下午的3:15是取消了黄色暴雨信号哈。那同时呢，雷暴警告呢是依然生效，有效时间预计维持至下午4:00。同时，强烈季候风信号呢也是依然生效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过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属于谁的，歌名叫做《忘情水》呀、啊。但是这一次呢，是由胡林为大家演绎，收录在他的这一张啊，2010年的专辑了，《Jazz Them Up》，用爵士乐的感觉啊，重新演绎四大天王的作品。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很多很多四大天王呢非常经典的歌曲。而刚刚呢，送给大家呢，就是为大家选来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忘情水》。继续好央音乐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小飞。接下来有这一位超级偶像，他是张芸京。黑裙子。

他的名字叫做张云京，曾经呢对自己喊话说，其实人的时间很有限，希望可以突破自己，包括这首作品送给大家《黑裙子》。接下来有这一位男歌手啊，曾经有人呢用音乐魔术师来形容他，

2002年推出他的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而这首《男人 KTV》呢，是属于2007年的作品了。送给大家，《男人 KTV》，他是音乐魔术师啊，胡彦斌。接下来又是一首高难度的歌曲，但是对于这一位男歌手来说，绝对没有挑战难度。巫启贤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还记得他们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这对女子组合梦剧院，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歌曲《天生一对》，他们是梦剧院。继续，同样是姐妹花，筷子姐妹花。

华，有这一首歌曲。经典英文作品 Kiss Me Goodbye。 接下来继续由姐妹花的出现，她们是 Two Owl， 还记得这一首歌曲吧，我们的合唱歌。

无人院街上就成绝唱，相信不会是这首歌曲，耳熟能详，非常动人的旋律，我们的合唱歌 Roseanne 还有 Race to Out 的作品。接下来有这位女歌手登场，超水准的演绎，超水准的歌喉，她是彭羚。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刚听过有彭羚的作品《爱过痛过也愿等》啊。九十年代的乐坛天后，她是彭羚。当年凭着金曲《让我跟你走》，将事业推上高峰。尽管98年的时候呢，退下来，慢慢重视自己的家庭，但是她的每一首歌曲，相信都是向高难度挑战的一首作品。刚刚听过有这一首《爱过痛过也愿等》啊，亦愿等啊，其实广东话系。马上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了，希望大家继续哈、啊。应该是每一天呢、啊，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钟，星期六、星期天下午的2点钟。都有好样音乐的出现呢，不同的主持人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作品，还有不同类型的歌曲。好样音乐周六版要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了。送给大家今天最后一首歌，绝对空间。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他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紧锣密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本月19号星期天召开特别大会。何安表示，考虑到现业主是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供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个的业主需要从即日起到本月的15号上午的11点钟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意向选择。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红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大维修财政状况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结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欣喜接获两份的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天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在立法会通过。你还好说，政府简化成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也会维持监管，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撤回审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河套香港园区自开园以来反应理想，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90间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而第一批次的吉裕五栋大厦在今年年底之前会落成。蔡杰明说，港深两地正在就人员流通制定白名单，预计届时两地人员会有不同的限制。天气方面的情况，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

0: 季候风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还有狂风雷暴。在过去的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钟，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吹清近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5点钟，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5: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4: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5: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4: 聪明，果然长大了。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绝代芳华。
1: 没错没错，就是他，邓丽君。今天为您选来的是他的一首日本歌曲《偿还》。

有这首《桃李争春》，就是来自他陈英杰的歌曲。心生泪痕。

经典的歌曲到底是什么呢？是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触及你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个地方，都会让你想起许多以前的故事，或者是说在听到的第一刻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它。那刚刚的两首歌曲，前者有来自费玉清的《心生泪痕》，而这一首《泪的小雨》就是来自青山的歌。那说到甜美的歌声呢，就想到另外的一位歌手，我有一段情，由他来自黄小军的

来自姚丽姐的这首歌曲，有她的这一首《秦淮河畔》之后，依然有一首好听的国语时代曲等待着我们。没错，就是来自董佩佩的这首。

三首歌曲，两个春。那第一个春呢，就是来自董佩佩的那一首《第二春》，而周璇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中山春》。他们两个的名字呢，往往呢都会连接在一起，因为呢，董佩佩有小周璇的这个称号。

有这一首《天上人间》，我总觉得呢，有鸟的地方呢，就应该离天堂很近。但是如何发现天堂呢？一个秘诀就是你要保持很漂亮、很快乐的心情，那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周围都会有良辰美景。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谁呢？来自他，来自张璐，有他的这一首歌曲。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并不是经常的播到这首歌，叫做《爱的四部曲》。

是否有一种冲动开始想去旅行？是啊，夏天美好的阳光怎能错过？往往这个时候呢，总会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去旅行就好了。旅行之后，是否有人在等待，等待着你的归来？白光的歌曲，等着你回来。

这首歌曲是否让你听的整个人软软的？其实国语时代曲呢，很多的歌曲都是这种感觉，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可以轻轻松松的和你共度美好时光，是一件非常美好而且难得的事情。说到美代的歌呢，你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他的《忆难忘》，不过今天送上《重相逢》。

听着这首歌曲呢，也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对啊，这是来自黑胶碟翻出来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如此的可爱。

总是这样有曼妙的身姿，而且呢有这首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听新闻之前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英文歌，有这一首来自 Bonnie M 的巴比伦河。那约定您这个新闻之后呢，我们还会有绝代芳华。

上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核桃香港园区自开园以来反应理想，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90间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而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其余5栋大楼今年年底会落成。蔡杰明说，港深两地正在就人员流通制定白名单，届时预计届时两地人员会有不同的限制。被问到首位港人在贺川家黎家营何时可以和市民天地对话，他表示相信今年内会进行，希望越快越好，预计除了学生也会有不少的市民感兴趣。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景辉昨天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也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候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于立法会议员有很高的要求。这次的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数天都一直忙于处理此事。李慧琼又指出，黄景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这次事件当中吸取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做具体安排。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2天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船舰，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的装备。有参与者就说，岛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过程的射程，让他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来参观，形容国家国力、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就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表示，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看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了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的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制水平。张国军在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就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连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香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关注天气方面情况，活跃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

0: 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出市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比较多，还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28度，相对湿度 87%。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傍晚6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马天、严仲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的绝代芳华的节目。那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有这一首来自周华健的歌曲《爱相随》。哦，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不知道是否呢，也是你。

依然和风有关，来自他龙飘飘的歌曲呢，歌的名字就叫做《风说你要来》。那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刚刚的那一首歌曲有风，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依然有风，有这一首歌曲。风儿多可爱，来自他翁倩玉的歌曲。

尤其是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呢，这个哎呀，可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啊，不用上班，然后接下来就会想到说，哎呀，大风大雨在外面，其实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一连三首关于风的歌曲之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加那么多多的一点甜，有这首来自蔡幸娟的歌曲。没错，没错，就是这首《甜蜜蜜》。

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优雅有他的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那甜蜜蜜的那一首呢，其实呢就是蔡幸娟的版本。有时候听歌就非常的陶醉，好像外面的日子呢怎么过都好呢，只要在歌里泡着，这个生活呢就是总那么有那么一点点的甜。那这首歌呢，这首歌是否在你心中也算是难忘的经典歌曲之一呢？昨夜你对我一笑，

歌的名字像歌词里所唱的主题一样，名字就叫做小云雀，也是来自同名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唱歌的人是顾媚。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周璇的歌，他的前程万里。

0: 绝代芳华。
1: 那在早前的另外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周璇的《前程万里》。说到花香，自然而然还是希望这个好花继续的开。有这一首来自都杰的歌曲《丹桂飘香》。

来自欧阳菲英有他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春天的花朵》。那经常就会有人说，女人开心的时候笑得像一朵花一样。那什么时候会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呢？比如说看见了心爱的人，比如说看见了心爱的东西。

那首好听的国语时代曲《前者有》，来自姚丽姐的那一首《采西瓜》，是否让人想着，哎，天气渐渐的热了，可能这个西瓜甜美的味道又可以时时的品尝。不过西瓜再甜也不如歌好听，我总觉得啊，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呢，可能是这个季节就好，那个季节就不好。但是好听的歌曲，其实无论是何时何地听一首，你都会觉得啊，整个的人身心舒泰。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呢就是来自白虹的《访棉花》。《访棉花》之后的歌更是好听，更是好听的定义完完全全取决于个人的意见。张一文的《遥远即相思》。

来自张一文的《遥远几相思》之后，有这一首也是一首来自朋友的点唱，他说好像我很久没有播这首吴英英的歌曲，听我细诉，我想想是吗？也应该不是吧，因为我自己好像也很经常的播这一首歌。

如果说来自吴英英的《听我细诉》，那就是经常的会播的话，下面的这首歌也许并不是经常会听到，有他的这一首歌来自韦秀贤，《天伦歌》。

好听的歌曲就是这样，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夏天，在广州的街头，在某一家小店的门口，就听到这样子的歌声，就那样傻傻的站在人家店铺的门口，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本月19号星期天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何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实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供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还有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位业主需要在即日起到本月15号上午的11点钟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还有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红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情况等。北部都会区首个的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结标，发展局局长林汉浩就表示欣喜，一共接获两份的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天刊宪，简化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在立法会通过。林汉浩说，政府简化成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会坚持维持监管，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撤回审批。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第二天行程，交流团参观新疆广播电视台还有天山天池。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学生参观直播室，了解新闻直播流程、新闻片段的剪辑还有翻译过程。对于电视台会以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三种语言分频道播出，也会将汉语新闻翻译作另外两种语言。有中四学生表示，了解到记者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所以不会利用人工智能 AI 翻译，认为值得学习有关的精神。有中四学生就表示，有其中一间的直播室有绿幕，可以利用 AI 换背景，也观赏由 AI 制作宣传新疆的短片，认为利用科技可以令到制作更加生动。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天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的装备。有参观者说，岛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让他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官兵军官梁秋瑞就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事陈宇飞表示，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看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天气，五月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还有狂风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比较多，还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7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歌曲，这首歌当年第一次听的时候，整个的人就被它的旋律融化了。那有的时候就会在想，如果有那样的一个人在某一个角落总是静静地等着我，那我的答案一定会是肯定的。那种甜蜜的感觉就这样萦绕着在收音机旁，围绕着你和我。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一位较新的歌手，也许对年轻人来讲就会说，不会吧，其实他已经是几年之前的新人，他就是言承旭，有这一首歌曲叫做《一公尺》。

完完全全又是一首不舍得打扰的歌曲。那一连几首歌呢，都是心爱的众多歌曲当中的精选。那有这一首刚刚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来自吕方的歌曲《沙沙的雨》。

一首 Carmen 就是来自葛兰的名曲，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白光的众多歌曲之中的一首，有那一首金刚钻。

0: 来自他漫平的《爱的流连》，
1: 用黄凯芹的这一首《明月嘴巴里》。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一辆私家车下午四点多在港岛华富村附近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建达大天桥时候，与多辆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涉事的白色私家车和一辆的的士、一辆的中型货车、两辆的私家车和一辆的警车相撞，的士上的一名乘客颈部扭伤。运输署表示，因为突发事件，加拿大天桥往海底隧道方向近里顿道全线现时已经封闭。至于黄泥冲天桥来回方向近里顿道的部分行车线也仍然在封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的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将计划恒常化，并且迈向新的阶段，会将适合的创业计划书转借给商界配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从10间增加到12间，并且获得10多家的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与17间的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的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7倍。何永贤说，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且将额外加码推出3个的商铺或是快闪店名额。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第二天的行程，交流团参观新疆广播电视台还有天山天池。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学生参观直播室了解新闻直播流程、新闻片段的剪辑还有翻译过程。对于电视台会以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三种语言分频道播出，也会将汉语新闻翻译作为另外两种的语言。有中四学生表示，了解到记者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所以不会利用人工智能 AI 翻译，认为值得学习有关精神。有中四学生就表示，其中一间的直播室有绿幕，可以用 AI 变换背景，也可以观赏由 AI 制作宣传新疆的短片，认为利用科技可以令到制作更加生动。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景辉昨天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也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表示，黄景辉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他这一届立法会任期尚有三年，应该要补选，也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也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天气，活跃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七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较多，还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

0: 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1: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4: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1: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歡迎光臨。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
6: 上
7: 海老漂
6: 亮啊，上
7: 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制作，
0: 上
1: 港
0: 上线啦！
2: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港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本期的上港上线啦节目中，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而进入到先锋 talk 板块，我们就会开启一场精彩的和电影艺术有关的对话。一头搁浅在东北内陆超市里的深海鲨鱼，一段由幻听串联起的父子记忆，一场穿梭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寻根旅途，这个呢就是电影《大西洋》中的剧情要素了。这部独创的声观美学电影作品，在给观众带去别样的观影体验的同时呢，也最终斩获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最佳影片和最佳摄影。影片创作路上的灵感碰撞和趣味幕后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那在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会对话电影《大西洋》的导演钟凯峰、演员尹芳、王一通和黄米一，一起来聊一聊《大西洋》这部独特的电影。好，下面呢，首先进入我们的双城文艺方，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
1: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方，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上港上线啦。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接着呢，我们要和明正来聊一聊啊，在沪港两地最近的一段时间啊，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精彩的演艺信息啊？先来看看上海啊，上海最近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淅淅沥沥的梅雨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室内的一些观影的体验呢，就更受大家的欢迎了。先来跟大家介绍的是6月26号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和阿拉木图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船与城哈萨克斯坦民俗文化展，在上立博的西楼三楼呢就开展了。此次展览呢是上立博本年度继同与异国际交流特展之后推出的第二场国际交流特展。展览呢是以船与城为核心，旨在通过丰富的文物、工艺品和详实的图文资料，系统呈现哈萨克斯坦从青铜时代至今的文化脉络，展现游牧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工艺美学和精神世界。展览会持续到8月30号。同样也是从6月26号开始，上海美术馆推出的布里奇曼名画奇旅世界美术史沉浸式艺术体验，依托全球

0: 近视美育互动体验项目。而从7月4号到8月23号，上海复兴艺术中心会呈现为真实的世界设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0周年可持续设计展。展览呢是设置了17个主题展区，汇集了来自17个国家的100组作品，呼应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展品会覆盖循环经济、包容设计、乡村振兴、少数民族文化、宠物关照、健康福祉、人工智能向善和未来材料等多个方向。从循环经济到包容设计，带领观众看见可持续设计的真实现场。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信息呀，目前呢，话剧《惊梦》正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部剧呢是由玉月编剧的，陈佩斯导演并主演，全实力派的阵容呢是精打细磨，以中国式的舞台还原历史质感，关照传统文艺之美。7月8号开始，音乐剧《基督山伯爵》的中文版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个剧呢是改编自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同名文学经典，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背叛和复仇的传奇故事。中文版呢是由阿云嘎领衔制作，演出呢是以荡气回肠的音乐编排、恢宏多变的舞蹈场面，再现了原作中深邃宽广的海上生活、狱中生涯、上流社会等繁复的场景。本轮在上海会一直演出到7月11号。最后来关注双女主的音乐剧《蝶变》，它呢是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持续到7月12号。这部剧呢是以1939年孤岛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歌女曼曼和富家太太沈文君因为一场大火共处一室，在谍战的暗流中从猜忌到携手破译密码的传奇故事。全剧呢是双女主旗袍登场，融合中式爵士和东方小调，以破茧成蝶隐喻乱世的女性觉醒。这部剧呢已经巡演了超过300场，口碑也是持续上升，并实现了版权输出韩国。好的，以上呢是最近一段时间上海的一些主要的演出信息。那香港这边的情况，我们想请明正为大家来介绍吧。
1: 香港方面呢，暑假也来临了啊，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很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去观赏和欣赏的艺术活动在香港等待着大家。首先呢，我们继续关注到在香港啊，这个七月份呢，将会在东九文化中心行馆有一个特别的演出，值得让大家特别的留意。尤其如果你和你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历史的话呢，7月10号到12号啊，记得可以来到了东九去感受属于香港的中华文化节2026。这一次的文化节呢，除了上一次跟大家说到一些的重点演出，有一些的不同剧目以外呢，这一次我们更加呢是主题扣紧了隋唐两朝的脉络。整个文化节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九月份呢，将会有超过280场的演出和活动。那么在七月份呢，将会聚焦在舞蹈和多媒体作品一起为大家呈现的舞台，叫旋。说起这一部作品的一些的灵感呢，他们说原来是从一幅唐墓壁画开始的。这一次的艺术总监跟编舞家呢，把眼光放在了伏羲女娲图上面。其实他的眼中看到这幅图呢，就觉得有点像人类文明最初的双人舞，非常浪漫的形容啊。他觉得当时画家画的就是这一个双人舞的叙述，是中国传统当中传说繁衍人类和开创文明的这两位始祖一起用他们的身躯，用他们的缠绕，象征着阴阳结合。那么这一次的旋转，这一次的螺旋，也成为了现在现代学所熟知的 DNA 的旋和结合，犹如一样的节奏一样。所以这个呢，也是他们在思考这一次作品旋当中一个重要的逻辑。所以这次呢，将会从古人用神话去描述我们的生命，那么现代人我们将会用科学和历史跟大家一起从虚到实，来一步一步看清 多媒体投影跟这一些的舞者用身体呈现出来的艺术故事。7月10号到12号的东九文化中心将会为大家上演啊，有这一些的舞蹈，有这一些的科技，有这一些的新兴艺术。如果喜欢跨越古今观感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也是唐代呢，我们知道为香港啊，或

0: 我为全世界历史迷们都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时代。除了这一次的舞蹈演出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配合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去全方位的感受属于隋唐文明的特色。唐代啊，被称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首都长安更加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外融合、东方国际的都会。这一次将会以开放包容时代，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加多的感受到这一个年代的雄才韬略。将会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从现在到11月份都会为大家展览。啊，从星期一、星期三到星期天呢，在香港历史文化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孟州历史影像及文化馆以及一楼大堂，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一个免费的展览里面，开始你们的隋唐之旅。从踏进隋的奋发开创，到步入大唐的辉煌，大气开放重新涌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大家可以从长安的精致繁华，到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跟军事官要，一步一步感受历史的乐趣。同时，也是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间呢。将会在香港的西九文化区为大家带来台湾地区的作品《毛月亮》。这一次是香港首演，将会在戏曲中心大剧院为大家上演《毛月亮》。云集国际级的创作阵容，包括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创作人才都会在里面。当中由郑宗龙所创作，冰岛后摇滚天团所打造的专属配乐，更加来到了两次来自台湾地区得奖的剪纸艺术家。他们去亲自操刀，为大家打造了一个融合原始力量和当代科技的舞台幻影。这个可以说是近代舞当中啊，近期大家非常关注的舞台作品之一。那么这一次呢，其实是云门舞集他们相隔7年之后再度来到了香港。刚刚提到的著名编舞家郑宗龙呢，上任了舞团艺术总监之后，更加是首次率团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的演出啊，大家可以从中感受一下这些的舞台魅力，经过年龄、经过岁月、经过故事不同的变化之后，到底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新的体验？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就要上海去感受属于艺术的每分每秒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李美俊的《取消追踪》。这首歌用社交媒体的追踪作为隐喻啊，来描绘失恋以后那种割舍。分手的不只是心境，还是一种指尖跟屏幕的对弈。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4: 上海，
5: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非常精彩的先锋 talk 板块了，要开启的是艺术对话。那么这场艺术对话是和刚刚落下帷幕的第28届上海电影节有关联的。一头搁浅在东北内陆超市里的深海鲨鱼，加上一段由幻听串联起来的父子记忆，还有一场穿梭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寻根旅途，这个呢就是电影《大西洋》中的一些剧情要素。那这部独创的声观美学电影作品呢，是在为观众带去特别的观影体验的同时，也最终斩获到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最佳影片和最佳摄影两项大奖。影片创作路上的灵感碰撞和趣味的幕后是值得大家来进行关注的。所以呢，本期先锋 talk 中我们就会对话电影《大西洋》的导演钟凯峰、演员尹芳、黄一通和黄米一，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台前幕后的故事。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2: 在影片中，超市员工丁茂意外煮熟了店里的观赏鲨鱼，从此耳边开始出现奇怪的声音，一颗从香肠里吃出的钢钉牵出沉睡十年的寻人启事。从南方城市到东北荒原，他踏上了寻父之旅。废弃游乐场、冬日动物园、卖鲨鱼肉的超市，一路拼凑出父亲的荒诞人生碎片。怪诞的实验音乐人，能听懂动物语言的算命人，被鲨鱼咬断双腿的饲养员，神秘的绘本女画家，在声音的指引下，一切似乎都有联系。冬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雪野和废墟充斥着荒诞感和破碎感，这不仅是一次寻父之旅，更是一则关于身份、记忆和被时代吞没的人的预言。用海洋的名字讲述东北的故事，片名本身就藏着影片另类的气质。作为导演钟凯峰的长篇首作，大西洋的命名经历过多轮讨论，主创甚至打趣提出过我的鲨鱼老爸这类直白的选项。最终敲定大西洋，源于片中贯穿始终的重要意象，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导演钟凯峰看来，这部老剧承载着一代人对未知和浪漫的集体想象，而用辽阔的海洋命名一段东北内陆的人生际遇，正如同困在超市里的鲨鱼一般，错位感本身就会生出有趣的叙事张力，恰好呼应了影片荒诞和诗意交织的基调。
4: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我在沈阳的时候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新闻，然后大概是发生在2005-2006年间一个超市，然后这个超市就养了一个观赏鲨鱼，结果这个观赏鲨鱼被意外煮熟了，结果第二天这个超市就开始贩卖这个鲨鱼肉、鲨鱼汤，然后全城的市民们都去排队抢购。然后这个是我朋友跟我分享他小时候的记忆，结果我一查证，结果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然后这种很魔幻的但又是真实的感觉让我非常着迷，所以我希望去讲一个这样气质的一个关于东北的故事，所以这个是故事的源头。还有大西洋，就是一个是它跟片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道具，就是里面有关于大西洋底来的人这个电视剧，然后它其实是我国最早引进的这个一个电视剧，然后我觉得这个它承载着当时人们对于一些未知啊、遥远美好的想象，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它也很广袤，然后它又离好像很遥远，然后这个距离感让我觉得很有趣，所以取这个名字。对，
2: 大西洋是钟凯峰的第一篇长篇作品，便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导演的个性使然，还是后天养成？有过音乐制作背景的钟凯峰又如何把音乐的元素融入影视作品？
4: 主要是可能跟之前我是做音乐，玩过一段时间乐队，然后当时那个是一个实验音乐，所以实验音乐说白了就是即兴嘛，就是它没有什么技术上的要求或者门槛，就是你随心所欲想怎么样都行，然后但那个是音乐的部分，然后所以到我觉得到电影上、拍摄上、包括写作上，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更自由的感觉吧。我觉得一个是 这个所谓的声音包括音乐它体现在两部分，一个就是文本层面，文本层面我觉得它的结构，我就是想要一种跟音乐的感觉，就是它比较多的不同的部分，然后那些部分好像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以音乐去理解它，很像声部的概念，它不是某种强的联系，它的联系来自于一种感受上的联系，就是一些情绪上的或者感受上的，而不是那么逻辑上的。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说在因为本身它讲的是一个关于追忆的故事，或者获取记忆、拼凑记忆的故事，那可能我会认为声音是一个关于记忆的一种材质吧，在这个影片中。
2: 作为新锐导演，选角是摆在面前的大题和难题。如今电影大获成功，站在这个角度反观角色选定的历程，演员王一通、黄米一和导演钟凯峰各自都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5: 因为他一开始找我的时候并不是演这个角色，然后是另外一个角色，但他给我剧本的时候他并没有标明你演的是这个他想让我演的，但是我天然的把自己带入了丁茂那个角色啊。看完之后我们两个相谈甚欢，然后聊得非常非常开心，直到偶然间触及到那个关键的信息，就是我演的到底是谁这个时候，然后我就很自然的说，哎，我说我演丁茂就怎么怎么样，然后导演沉默了，两个星期没回我消息，就是我给他发消息他不回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当时非常恐慌，然后结果两个消息，这两个星期可能是导演经历了一些心理上的斗争，我不知道他的内心经历了什么，然后他最后决定，那你来演这个角色，就是导演拓宽了我对角色的认知吧。一开始我拿到这个人物，导演给了我参考片，参考片里边的那个表演方式其实就基本是我们现在呈现的丁茂的那种，就他没有，他会不是说面无表

0: 表情，而是刻意的会剥离掉自己的反应，对，不要那种明显的反应。所以我就问导演，我说这个人物是一个 I 人吗？是一个社恐的人吗？就是我从很表面的理解这个人物。后来导演说，他说你这么说是不准确的，他说你要想象这个人物的真实的处境，他是一个在超市上班上了几年的人，然后他每天只跟人说两句话，第一句是有没有会员卡，第二句是要不要塑料袋。他说你去想象这样一个孤独的青年，他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肯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或者是网络上流行的那种对人的描述方式。肯定不能用一个 i 人或者社恐来概括他，我就带着这个想法，来塑造的这个角色，然后跟别的演员当然是非常融洽，因为特别像米一老师，还有英房老师这样的表演艺术家，在跟他们对手戏的时候，你不需要，作为我不需要寻找心理支撑，就只需要
1: 他
0: 接
1: 就
0: 收
1: 是
0: 他
1: 他。
0: 们释放出来的信息就行。就很容易带你进去，
1: 太
0: 对，
1: 热情了，我感受特别深的，王老师，就是
0: 是，
1: 因为丁茂这个角色，他不是会整个有一个旅途嘛，然后碰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我刚到，因为我之前就是跟王老师的合作就是是非常少的，然后但是王老师我就一直觉得他很 i，然后呢，到了第一天他就说，咱们吃个饭吧，我就在想啊，王老师为了演那个丁茂这个角色，就是请多少人吃了多少顿饭，因为每过2天就要见到不同的人，对吧？
0: 是，我跟仿哥吃饭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我跟仿哥跟我说我不太会点菜啊，我说我更不会点，我以为他是客气，结果他点完之后，我发现他把菜单上几乎每个菜都点了一个，全都给我一个，
2: 人
0: 非
2: 都
0: 常
2: 打
0: 搞
2: 包
0: 笑，
2: 了，都
0: 都
2: 打，
0: 打包了，所有都打包了。
2: 我的视角里的故事就是我们一见如故畅聊，然后聊完之后，我心里就已经决定好了，就是他了。但确实有2个星期的时间，但我不确定这个是否准确，一共是多长时间。但那段时间我就在想，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的这个剧本和关于这个人物的状态和包括我想要的那个拍法。都还不是现在这样，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是伊通饰演这个丁茂，这个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这个人物应该能怎么样让他更有意思？所以可能那段时间我在做这个工作，然后等我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我就跟他说，OK，那我们就确定了。所以是一个非常一见钟情的故事。
3: 对于演员来说，剧本是决定自己是否承接演出的重要依据。大西洋剧本里的哪些元素促使王一通、黄米一去尝试新锐导演的新锐作品？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大西洋的剧本的？
1: 对，我是这个剧本第一个定的演员，就是走关系了，属于是，被绑到了那个奉天动物园去了。对，然后就是看的时候，就因为那个剧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看，哎呀，这在说什么呀？然后看了大概5行左右，你就会被它吸引，就是哦，我觉得我一开始很难理解钟乃峰的脑洞，就是我们导演的脑洞的。然后，但是我真的是一逐字逐字逐行的阅读下去之后，就发现他就是描绘的那个世界观就是很有趣，就是他会通五感，就是你会在他的文字里面就是会让你的皮肤有感的时候，你能听到看到，我就觉得这个太奇妙了，就哇。哦这一定要演，必须演。
2: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因为这个，我跟米一是大学同学，然后在学生时代，这个米一老师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表演艺术家，所以我就从那时就在想，如果有机会自己要拍电影，必须跟米一合作一把，所以就接近于一种道德绑架式的方式邀请他加入了我们。
3: 选定角色后的拍摄过程，也是影片最终呈现效果的重要保障。在大西洋里，演员们的合作是否顺畅丝滑？对各自而言，最大的难关和挑战又是什么？
2: 我们完全没有分歧，对，因为米一是其实在， 剧本阶段，就拍开拍前筹备。

0: 阶段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想法，就是他会给你提供很多他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包括他想的一些设计。然后有一些我采纳，有一些我就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合适。然后，但他会不停地跟你说，他觉得可能哎，我有想到一个东西。但在到真的拍摄的那天，而且有可能，而且拍摄那天也很极限，就其实我们那是一个我们原定了一个场景，结果到拍他的戏的时候，之前场景用不了了，所以我们相当于是提前一天连夜转场过去，然后现看景，就一边找景一边拍，然后也很时间也很极限，然后就完全是一个很即兴的创作，所以真的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所谓要讨论分歧，完全就大家是在一个很本能的一种很即兴的方式去完成的拍摄。对，
1: 我会觉得因为我们都就是导演和制片人提前都会给我们那个剧本围堵呀，其实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很多东西确定好，我觉得其实都还挺顺畅的。
0: 对，
2: 我觉得有可能是火车上那场戏，因为那场戏是我为数不多可以跟一个群体在一起，然后要用那场戏去呈现那个时代的面貌啊，然后那场戏是台词最多的一场戏好像，然后是有真正交流的，就是因为还要说东北话嘛，然后那些群众演员都是就是当地的人，所以他们特别有生命力，就拍摄的时候就觉得这些群演也太好拍了，就他们很容易就是那个状态，然后反而是我要想办法就是加入进去。
0: 我最难拍的肯定是最后一场戏，就整个片子最后一场戏，那个是最难拍的。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米伊那个，因为但那个其实你感觉条件很极限，一切都很极限，但其实相当顺利，有一种被眷顾的感觉。然后但是那个整个电影最后的那场，就在超市里那场戏，当时就是各种条件也很受限，因为我们剧组比较贫穷，所以那个超市其实是一个景片搭建的，然后在一个室外空间搭建的地方，然后特别冷，然后一直有，就每拍一条就会有水嘛，然后那个地面就结冰了，然后但其实那场戏需要大家是一个很强的情绪，但每拍一条就需要等待把那个冰给除掉，不然也没法顺利拍，然后而且大家都在做热身运动，因为如果你一停下来就会很冷，但我当时是比较焦虑的，其实在拍那场戏的时候我很怕一到那个停下来然后又冷，然后就失去了那个身体的感觉，兴奋的感觉，但最后那个仿哥和一通他们还是一直能保持，尤其是仿哥他最后还是拍了很多遍，而且那个我是想就一镜的方式，然后仿哥几乎是每一条都有一个又回到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而且每次都不太一样，舞姿都非常曼妙，整个身体非常动人，对，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场戏。对，而且其实那场戏是整个电影父子俩第一次见面，然后在真实我们拍摄也是仿哥最后一场戏，然后他的第一场戏，就他们俩就真的第一次演
1: 最难的一场戏，那肯定就是那个雪地的，就是因为那个雪地就是它是快融雪的时候了嘛，所以就是制片人极限找到了一块地方，然后还跨越了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好像是头一天晚上才知道那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奔过去，然后到那里其实已经下午，然后还要开上山，其实那个路也很曲折，所以我们到那儿准备开始拍的时候可能也就只有两个小时就落山了，太阳就落山了，我记得差不多是，然后就很紧张，因为导演想拍的那个角度，然后连着那个夕阳的那个方向，那一片雪你只要上去一遍它就毁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再重来，然后所以就很紧张，当时心理压力巨大，然后我在那里啊，我不要错，然后导演跟王老师在旁边玩耍，玩什么呢，他们俩把 他们俩的脸啊，就是往雪地里砸，然后做痛苦面具，我当时
2: 被他们感
1: 蛮好，我被他们感动了，所以我那个老虎就是被感动了。
0: 对，我姐就我们看到这个米老师比较好像很紧张，我们以一种自毁的方式希望化解这个
3: 吊灯，
0: 对，
3: 咱俩疯狂吊灯，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就非常的感动，就是一切都很顺利。
4: 在影片最后，导演给出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亲身演绎过程和结局的演员会如何看待这个开放式的结局，导演的初衷是否已经通过作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5: 我觉得我不把这个寻父之旅看成是一个情感关系的建立，我把它看成是一种人跟自己已经遗忘了但是却不停影响着你的回忆相互纠缠的一个过程。就是寻父可能只是一个壳，但他可能是寻找的那段时光里边他自己如何塑造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因为他找到的爸爸也是碎片的，也是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父子之间的那样的情感，他更多的是在寻找自己的源头，就是一个人他自己的主体性的源头，是这么理解。所以他最后他当然一定是某种程度的空手而归。
4: 大西洋的很多情节都和父亲这个主题有关，在拍摄的过程中，演员们是否也会在许多场景里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对于生命、亲情和父子关系，他们会从影片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2: 每一段，就是因为演员，我不知道，就是我反正我自己啊，我多多少少必须还是找到一些自己，就是跟自己相关的一些记忆也好，感受也好，或者是经历，去让他们相遇，然后去呈现。但是如果说具体的话，首先就是火车那个场景是我很熟悉的环境，因为我从小就要坐火车来北京上学，然后赶上春运的时候，差不多就是那种情景，就是要不就睡在椅子底下，要不就可能睡在行李架上，然后也会跟车厢里的人会打成一片。
1: 我反正看剧本的时候，我不能说因为我的角色跟他无关，我只是会自己联想到啊，这个剧本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跟父辈是差着时代的嘛，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然后这个剧本反正就是我看完之后，然后我会想去多多了解我的家庭，或者我的前辈们曾经他们发生过什么，他们的时代是什么样，我觉得这还挺珍贵的。
5: 我是想到最后一场吧，稍微说最后一场，就是我跟仿哥的唯一一场对手戏，就看到他在站在桌上跳舞的时候那种意气风发，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他跟时代有关系，跟他本人的命运也有关系。因为我作为一个现在回望的人，我其实是某种我知道在他身上的阴影和宿命感，就是那个感受让我会重新审视在生活中，当我们看到一个现在可能是有一些老态的人，但是在他也曾经有过相同的意气风发的时代，就是这个让人很感触。
2: 哎，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父辈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各方面的代沟还挺大的，就是信息的接收啊，观念啊，然后对时代的一个跟时代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差距还挺大的。我看的时候我也会去想他，就是我爸爸，因为我爸爸现在也是那种很 很怎么说，就是那种老年人的生活。但是我也会想啊，他年轻的时候那种意气风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因为我也看过我爸年轻时候的照片，会有一些很动人的那种生命力啊，会联想很多他年轻时候的那个生活状态。但是这种状态现在是看不到的，但是会去想啊，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去拥抱这个世界的。
4: 大西洋的一举成功让年轻导演钟凯峰有了更多的期待。谈及最初的电影梦想和对将来电影事业的期待，他这样告诉我们。
0: 很早就因为我大学学的就是导演，然后很早，其实也没有多早，我觉得因为我毕业之后先搞乐队嘛，然后搞乐队之后其实也一直在找能不同的创作方式。我也那会儿也写过小说，然后电影是因为之前我刚回北京，然后在做编剧，然后编剧的写了很多很多电影，但都没有被拍摄，而且自己可能都不是那么满意，所以还觉得那不如自己当导演吧，是这么开始的。那其实大概也就是五六年前吧。对，我是大概二零年开始写这个剧本，然后从创投到开机大概是3年4年的时间吧，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就是不停地改剧本，不停地走创投，然后能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一些你身边的创作伙伴，比如说我的制片人，包括这些演员，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之后才能顺利的开机。对，那肯定是很幸运的。对，最大的变化就是每一步都在变化嘛，就是包括你有多少钱，那就是他能是多少钱能拍的，然后每一个演员当你可能确定跟他合作之后，我觉得你可能也会根据这个演员去调整一些剧本层面的变化，包括视听上的变化。我觉得这都是整个过程都是在变化中的，可能只有到开机前一天，甚至在拍摄过程中它都存在变化，所以一直在变化。
4: 面对影片在展映前收获的大量期待和在获奖之后的广泛关注，主创团队表示希望借助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平台，让这部充满实验精神的作品找到喜欢它的观众，也期待观众能够跟着声浪走进记忆的深处，在这场关于父子、故乡和时代的狂想里，接住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触动。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2: 上海，
1: 香港，
2: 今早
3: 阿拉，
2: 尬笑。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上港上线了。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港商户的环节了。今天在我们的双语的互动的板块中呢，其实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还是和最近一段时间上海也好香港也好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有关的。进入到的夏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我觉得都是用炎炎夏日来描述夏天的场景的，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的夏天都是挺热的。我记得明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讨论过啊，在夏天的时候的一些消暑的小神器，还记得吗？有一些什么小扇子啊，小电扇啊，挂在脖子里的那种小吹风机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啊，这些东西啊还不够，再加上空调的话呢也不太过瘾，还得有一些能够大快朵颐的夏季的消夏的那种冷饮，这可能是我们度过夏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我不知道明正喜不喜欢吃冷饮哦。
1: 其实这个夏天里面啊，这个冷饮呢，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365天呢，可能呢随时随地想要享受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一些奢侈品啊，真的在以前来说非常的奢侈。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回想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在夏天大家会吃到一些的甜品呐、啊，或者说会吃到一些传统的清热降火的一些吃的的时候，你会发现做工非常非常的精良，不像是现在珍珠奶茶可能放点茶放点奶甩吧甩吧然后就给你了，以前那些真的要煮很久然后这个搭配那个，为什么会这样搭配呢？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呢？真的，过去的一些消暑的甜品，消暑的一些的饮品，原来啊，才是真正的瑰宝啊。
4: 没错没错，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香港也好，在广东的很多地方也好啊，好像我记得这种夏天的这种凉茶是很有特色的，中间呢有一些中药材还有一些好吃的这样的一个食材放在一起，既能够消暑解热，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些养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在上海啊也是有一个异曲同工的一个东西的，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以前就像你说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去购买很多很多的冷饮的时候呢，家里面每家每户都会做一点绿豆汤，就是用绿豆熬汤，这个汤呢是熬得薄薄的，这绿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吃下去的一个东西，但这个绿豆汤啊再放一点点的冰糖、放一点点的薄荷，这就成了一个夏天消暑的一个绝佳的每家每户都可以自己来做的一个饮品。并且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绿豆汤啊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啊，那拿出来的这个味道啊可以说是比任何的冷饮都来得要解渴，要来得舒爽。这个其实也是上海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就是饮品在夏天的时候。那么说到饮料啊，就是我们可以现成买呢，在我们上海也有一个非常特色的饮料叫盐汽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汽水，比如说像可乐啊，对吧，像橙味的那些汽水啊，但在上海有一种我们上海本土的一家饮料厂生产的盐汽水，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其实是苏打水做的，对吧，但是它呢有一点咸的味道也有一点甜的味道，就是把这两种非常单一的味道融合在了一个汽水里面，那么这种味道也是比较特别的，它既不是那么的腻，同时呢因为夏天出汗多嘛，所以补充糖分和盐分也是比较重要的。我记得以前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工厂里啊，包括一些单位里，夏天就把盐汽水作为一种必备的一种保健的一种饮料来做了。
1: 对，最近其实我也发现香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去喝一些像一些电解质的饮品。
4: 是是是，
1: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有点咸呐、啊，有点甜呐、啊，其实有点小酸味在里面啊。
4: 对对对，
1: 对于补充就当下啊、补充完，比如说你刚做完一些的运动，流很多很多汗的话呢、可能会是现代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消暑的方式吧。而且刚刚其实贾云谈到这个绿豆汤啊，或者说绿豆沙啊、其实在香港也非常的时兴。香港呢，我们叫绿豆沙。
4: 绿豆沙。
1: 对，但是如果真的说最多最多人说到还不是绿豆沙，或者说吃的是绿豆，我相信来到了香港很多人会去茶餐厅都会点一个叫红豆冰的喝的。
4: 是是是，
1: 红豆冰。
4: 红豆冰冰啊，哎，这个有点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说红豆的，但上海不说红豆，说赤豆。 因为赤在中文里面其实也是红的意思嘛，对吧？
1: 对，
4: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红豆我们就叫做赤豆，所以赤豆呢上海话叫擦豆
1: 啊，擦豆，
4: 对，擦豆就是赤豆。那么刚才说到的绿豆汤我们不叫绿豆沙，因为上海的这个绿豆汤相对比较薄一点，没有那种沙沙的感觉，所以我们叫绿豆汤。
1: 哦，你们是用汤来去做的？
4: 对，因为它相当薄，它不是那种就是沙沙的，或者说那种厚度很厚的那种感觉，它不用把它打得很碎，但它只要是吃那个绿豆熬出来的那种清凉的味道。
1: 嗯，在香港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们比较喜欢，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去到一些甜品店里面啊，很多人喜欢点呢刨冰。
4: 哦，刨冰，对，上海也有，上海有特色刨冰哦。
1: 对，我们叫刨冰。
4: 刨冰。
1: 嗯，因为它是刨出来的。
4: 对对对，我们叫薄冰。
1: 哦，薄冰，
4: 对，它其实就是以前嘛，我记得就是没有那种机器的时候啊，它会用一种工具，有点像那种勺子一样的，一点点的去在那个大冰块上刮，然后刮下来的话就相当于一坨那种就是像冰霜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上面可以淋上你喜欢的，哎呦，这个时候就是要比较厚一点的，像绿豆沙，还有像红豆沙，还有像可能其他的薄荷的这种汁液，哎，这个很好吃。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上海还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一些冷饮啊，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吃冷饮的人，就那种冰激凌啊、棒冰啊、雪糕啊这些东西。那其实上海人吃绿豆的喜好程度是喜欢把绿豆放在一切的吃的里面，包括冷饮我们就有一个经典的叫绿豆棒冰，绿豆棒冰。
1: 哦，绿豆棒冰。
4: 对，绿豆棒冰，它吃上去呢绿豆很多，然后呢就是剩下的味道就是薄荷的清凉味道。
1: 香港的话其实我们从小可能吃的比如说是有那些的奶油味的，就比如说牛奶味的那些冰棍儿，或者说呢有一些比如橙子味儿啊、柠檬味的一些的冰棍儿。而其实在香港这一些呢，我们说是传统的，比如说像牛奶啊，或者说像不同的一些的水果类型。但是其实在香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雪糕冰棍儿其实都有不一样的说法。
4: 嗯，哎，怎么说雪糕冰棍啊？
1: 雪糕呢，我们会说雪糕。
4: 雪糕。
1: 对。
4: 哦，冰棍呢？
1: 冰棍的话呢，其实当然我们不太建议孩子们吃太多冰棍啊，因为始终这个对身体不太好。但是呢，其实在香港啊，很多一些传统的一些的冰棍，他们可能是比如说用巧克力去做呀。
4: 是是。
1: 对，或者说以前呢，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吃一种冰棍儿，它是有两个瓣儿的。
4: 嗯。
1: 然后呢，两边比如说两个好朋友，比如说我跟贾云，我们两个想分享一个的话呢，我们就会一人一边，然后把它掰开。
4: 是。
1: 那种冰棍呢，
4: 对对对，
1: 我们会叫雪球。
4: 雪球啊，这个好难读。
1: 哎，其实是
4: 雪球吗？
1: 雪条。
4: 啊，雪条啊，球啊，这个。
1: 因为它是一根一根的嘛。
4: 明白，是，其实你刚才说到这种就是奶油做的这种原料的这种冰棍也好，什么冷饮也好，上海有一个特色的东西叫冰砖，冰砖，我们上海话叫冰柱。
1: OK。
4: 对，这个砖是什么呢？就是一块砖头的意思。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可能十厘米见方的一个正方形的一块砖，真的是一块砖。对，然后呢这个砖的吃法就很多了，比方说你喜欢把它倒一点汽水进去也是一种吃法。
1: 哦，
4: 对吧，那么我呢就是喜欢用一把勺子就这么挖来吃，就很过瘾啊，因为挺大的一块嘛。
1: OK， 我想大家现在迫不及待已经冲去一些便利店去买这些的消暑的东西，但记得啊，夏天不要吃太多。今天我们说了那么多这一些我们说解暑用的一些的甜品的话，我觉得下一次呢咱们应该聊一聊喝的到底怎么点了。我相信很多人好奇来到香港去到上海，我们去点最喜欢喝的一些很乱七八糟名字很特别的一些喝的饮品的时候该怎么做呢？哎，这样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星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不好，贾云？
4: 好啊好啊，大家可以准备一下，看看你的脑海中啊，在你的记忆中现在和过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喝的东西让你非常的记忆犹新啊。
1: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谢谢贾云，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准备
4: 谢明
1: 正夏天之余呢，下星期一起来喝好喝的吧。
4: 好，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张新成的 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

0: 白领多个部门已经紧锣密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本月的19号星期天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和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实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提供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还有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从即日开始到本月的15号上午的11点钟，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红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额给全体业主、屋苑还有大维修财务状况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结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欣喜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天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林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也会维持监管，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撤回审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河套香港园区自开园以来反应理想，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90间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还有进驻，而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其余5栋大厦今年年底前会落成。他说，港深两地正在就人员流通定制白名单，预计届时两地人员会有不同的限制。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第二天行程，交流团参观新疆广播电视台还有天山天池。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学生参观直播室，了解新闻直播流程、新闻片段的剪辑以及翻译过程。对于电视台会以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三种语言分频道播出，也会将汉语新闻翻译做另外两种语言。有中四学生表示，了解到记者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不会利用人工智能 AI 去翻译，认为这是值得学习的有关精神。有中四学生表示，有其中一间直播室有绿幕，可以利用 AI 转换背景，观赏由 AI 制作宣传新疆的短片，认为利用科技可以令制作更加生动。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天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船舰的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消艇等的装备。天气，活跃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还有狂风雷暴。在下午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较多，还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 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西贡晚上有的士和酒吧相撞，两人昏迷。事发晚上近七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后翻侧，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被困，司机和女乘客昏迷，另外一名的男乘客清醒。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结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欣喜接获这两份的标书，组合并非单一，而是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还有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天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在立法会通过。林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也会维持监管，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撤回审批。来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

0: 还有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明两天开放给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有担任解说员的军官说，活动能够让市民零距离了解海军的工作，认识国家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以及发展。有参观者说，岛长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感觉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官兵军官梁秋瑞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表示，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看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一辆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辆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的调查。警方表示，这一辆的白色私家车下午的四点多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建大道天桥的时候，和多辆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还有警车相撞，的士上的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绿墩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就损毁，还有的士的车尾损毁。的士司机就表示，事发时候突然被这一辆的私家车从后面撞到。警方一直追截司机还有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有私家车司机表示，当时天桥有很多车，他自己没有受伤。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的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两年间扩大了七倍，宣布计划将这项的计划将恒常化，迈向新的阶段，而且将会适合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活跃的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下午的八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和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比较多，还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是录的29度，相对湿度82%。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Hello， 各位。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紧锣密鼓做好防风防水性措施。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本月19号星期天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何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实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供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从即日开始到本月的15号上午的11点钟，在相关的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红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的状况等。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当中表示，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以及圣彼得堡下辖港口城市卡朗斯塔德的军事基地。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平台当中说，清晨时分当地遭受到无人机袭击，启动了防空应对防空系统去应对一个石油码头起火。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就说，星期六清晨防空系统在该州上空击落72架无人机，当中一架的无人机残骸在一个港口附近坠落。警方表示，一辆私家车下午四点多在港岛华富村附近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和多辆车相撞，至少一人死亡。涉事的白色私家车和一辆的士、一辆中型货车、两辆私家车和一辆警车相撞，的士上的一名乘客颈部扭伤。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第二天行程，交流团参观新疆广播电视台还有天山天池。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学生参观直播室，了解新闻直播流程、新闻片段的剪辑还有翻译过程。对于电视台以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三种语言分频道播出，也会将汉语新闻翻译作另外两种语言。有中四学生表示，了解到记者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所以不会利用人工智能翻译，认为值得学习有关精神。有中四学生表示，有其中一间的直播室有绿幕，可以利用 AI 换背景，也观赏由 AI 制作宣传新疆的短片，认为利用科技可以令制作更加生动。天气方面情况，活跃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在下午的十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还有星期三骤雨比较多以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

0: 时间嚟到晚上嘅10:07，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嘅系《边边边跑跑香港人》第一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由而家到晚上11:00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香港电台 CIBS。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5: 欢迎收听边边边
6: 跑跑香港人，
5: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声优君祥，今晚陪各位听众兜完场。
7: 我是部落会的常客悠悠。
5: 哦，悠悠你好，失觉晒。我想问一下，点解你可以成为我哋呢个跑步节目嘅主持人呢？
7: 咁我话晒都喺跑步都跑咗10多年㗎啦。
5: 跑咗10多年，你好年轻咗个样。
7: 係啦，你都懂得讲得系个样㗎嘛。就係因为跑步令到你个样可以后生啲啦。
5: 吓，你真系跑10多年，你唔系讲大话嘅，讲真㗎。
7: 我做咩要呃啲听众呢？
5: 十几年 ，OK， 跑咗10多年啫，仲有咧，仲有咩咁犀利啊？讲嚟听下。
7: 咁我都可以喺呢10多年里面都识到唔少人嘅，
5: 系嘛？
7: 系啊，
5: 即系我哋呢一个节目就请咗好多你10多年嚟累积落识落嘅跑步界嘅高手，有教练啦，有比赛嘅得奖者啦，又有物理治疗师啦，甚至乎有啲系出过香港玩噶，系咪啊？
7: 是啊，咁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仲有一啲新手嘅。冇新手又點會變成老手呢？
5: 哦，咁好啦，掂啦。今次即係除咗係訪問唔同嘅嘉賓之外呢，仲係你嘅見返你老朋友嘅好機會喎，係咪？
7: 係啊，新嘅舊嘅一樣都有啊。喂，咁你呢？咁你問我話我跑咗幾多年步，咁你自己有冇跑過先？
5: 仲諗住先發制人添。我係冇嘅。哈哈，我是本身打排球咯，即係做運動方面，咁工作方面就配音員啊，做下婚禮咁樣啦。跑步呢家嘢有試過陪阿老婆大人跑過一兩次咁咯，但係即係唔似你可能夠膽同人講，我有跑步，即係我講唔出啊，我都係穿住一對排球鞋去跑步㗎咋，即係會係咁樣咯。咁但係咁就啱啦。點解我哋要做呢一個節目呢？我就想透過呢一個節目有。你呢一种跑开步跑咗10多年嘅盲公足，你可以带住我系啦，我认识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近年香港咧，好似个个都话自己跑步咁，即系调转系真系好多人跑步噶，我慢慢、
7: 啊、
5: 即系之前陪老婆跑过1002次嘅咧，真系好多人跑步，咁我觉得呢个已经唔系一个运动咁简单，呢个一个 trend， 呢个一个文化，呢个一个热潮，唔好讲热潮啦，即系。开始多咗人做咯，系咪啊？
7: 你都讲得啱噶，都系一个热潮嚟噶。
5: 系，
7: 即系当你有朋辈嘅影响之下，咁你自己都会好自然啊。系咪真系咁开心啊？跑步系咪真系会上瘾啊？咁再加上而家你都知道，而家啲跑步嗰啲装备啊，哇！啲人系衬晒色啊，已经系变成一种潮流啊，已经系有个 fashion 喺度啊。
5: OK， 即系唔止要跑得快系我哋嘅目标啊，可能我哋嘅目标系跑得靓。
7: 可能啊，
5: 或者是要继续跑，跑到100岁，咁就会是一个老手啦，因为够老啦嘛，嗰阵
7: 系啊，哇！如果可以跑到100岁嘅话，我觉得呢个都是一个纪录嚟噶。
5: OK， 咁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即系当然除咗系会想讲跑步之外啦，另外都想带出另一个原因啊。其实跑步会改变嘅，即系以前跑步，香港嘅跑步可能系咁。但今時今日香港嘅跑步已經係頭先所講啦，可能會係鬥快啊、鬥長啊、鬥靚啊、鬥打卡啊，都唔定。與此同時，我覺得運動仲有一個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可以改變你嘅生活同生命，係咪啊？即係由唔跑變成跑。咁所以今日，我哋就上我哋嘅第一堂，

我哋会讲下第一步。呢十年喺香港嘅街头多咗好多人跑步啊，可能容易啩吓，又方便咧，唔同程度嘅人咧都可以用自己嘅办法嚟跑下咁嘅，即系讲得俗啲，有对脚，有对鞋，你又可以试下啦。不过讲啊，梗系易啦，行动先系最难啊，所以推动零运动嘅人跑出第一步。跑步呢最重要是第一堂，是想大家跑出第一步这个节奏。听我讲，我们现在一起上堂啊。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好，翻嚟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咁呢个时候，我哋听到我哋教练嘅指令咯。咁今日好荣幸啊，请到另外两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跑步经咯。首先第一位就系 Simon。
2: 系你好，我系 Simon。
1: 咁啊 ，Simon 咧系一个有健康肤色、高高瘦瘦嘅男生。不过我哋唔好冷落隔篱嘅女仔啊。呢个时候仲有另一位嘉宾就系阿闪闪。
3: 各位听众好啊，我系阿闪闪啊。
1: 嗯，咁今日啊，仲有阿 YoYo 啦，我哋一齐倾下点样跑出

0: 跑步嘅第一步。我想问下两位，你哋跑咗几耐啊？
1: 我一至两年左右啦。
0: 一至两年，但系你俾我感觉已经系一个江湖老手咯，你好健康啊，你个人俾我感觉。
1: 都系 Yo 带我去跑嘅，
0: 都系有人带先做到。咁但系调转啦，我又好奇啦，你跑咗两年都真系叫做新手噶啦。
1: 我觉得系。
0: 系嘛？咁啊，闪闪咧？閃閃你跑幾耐？
2: 兩年零三年到啦。
0: 哦，即係兩位都是同一個階段啦，係咪啊？咁初初就踏入呢個香港的跑步世界，啱唔啱先？咁你哋覺得其實喺香港跑步有啲咩特色？我同我哋嘅聽眾一起分享一下，好唔好啊？
1: 我覺得主要喺市區度跑啦。
0: 嗯。
1: 要避開啲人咁樣。
0: 你平時中意喺邊度跑開㗎？
1: 荃灣或者喺屯門附近咯，
0: 都爭幾遠喎、啊！即係屯門同荃灣都，即係我以為你咁，我估唔到你住邊啊！係啦，即係如果我答我喺東區海濱，你知我住東區啦，係咪先？我估唔到你住邊啊！咁跟住咧，你會點解會揀呢兩個地方嚟跑嘅？
1: 荃灣對住個海跑咯，可以
0: 係嚇。
1: 咁、啊、屯門就係我屋企附近咯。
0: 係，哎呀！透露咗俾聽眾知啊！咁初初你係基於乜嘢去揀呢個跑步嘅地方成為你嘅長住嘅跑步場啊？
1: 方便，
0: 因為都係近啦，跟住就開始發覺其實唔好淨係屯門啦，可能海濱都好靚係嘛？咁啊，閃閃咧，你初初係點樣入呢一個跑步世界㗎？
2: 我都係通過同學。带住咁就认识咗 YoYo， 咁我哋就开始咗第一次嘅跑步啦。第一次跑步都喺九龙公园嗰附近嘅。
0: 咁 YoYo， 不如你分享一下初初你系点样将阿闪闪由呢一个零跑步嘅人拉入嚟你嘅世界，仲记唔记得？
3: 我记得首先系佢个好朋友带咗佢嚟个跑团一起去跑步的之后呢，咁每一次呢约亲阿闪闪呢都係会出现嘅。咁我就觉得、哦、咦，呢、這个女仔佢对跑步嗰个热爱度都係有返唔上下喎。所以呢、就后来我又觉得我要鼓励佢去再进一步去再挑战下去其他嘅范畴上面啦。
0: OK， 咁但系闪闪嗱，即系原来换句话嚟讲咧，拉你去跑步嘅唔系 YoYo 喎，系你个朋友喎。
2: 系啊系啊，
0: 系嘛，你个朋友仔。咁但系咧，你叻嘅地方系咩咧？你有嗰种坚持喎，系咪啊？
2: 可能系咯。
0: 点解系 YoYo 话每一次都见到你嘅？点解嘅？
2: 因为可能感兴趣咯，同埋觉得同阿 YoYo 佢哋一班人跑步觉得好轻松啊。因为自己本身系真系新，完全系零入手，即系好多嘢都唔识咯，好似第一次跑步咁。跑好少距离已经系跑到气喘喘啊，完全都跟唔上啊。但系啲啲跑友大家都好支持咯，教都系个个都有教你要点跑啊，要点跑然后先可以啊，咁大家都好俾心机咁去教咯，咁自己都觉得我呢班朋友真系好好啊，完全都冇嫌弃过呢啲新手，都好俾心机咁去教，将佢哋啲经验教俾我咁。
0: 明白，即系唔想辜负啲朋友仔啊。
2: 系啊，系
0: 嘛，我约咗啲 friend 去玩，冇理由，哎呀，今日好攰啊，唔去啦，即系唔好意思咁做，跟住开始就爱上咗啦，系咪？
2: 系啊，系。
0: 咁好啦，咁我哋讲到呢度，咁不如同我哋听众分享下，其实喺香港跑步有冇话分唔同嘅类别啊、种类啊，有冇唔同嘅方式可以分享下噶？
3: 我谂都会分下去唔同嘅地方或者个性质啦，即系比如讲，可能有啲人佢唔想即系出汗出得咁犀利嘅，咁可能会喺做 gym room 嗰度去玩跑步机啦。
0: 哦，即系都算嘅，喺
3: 凉住冷气咁样去跑步咯。咁但系我自己就麻麻地啦。
0: 系。
3: 咁另外亦都会系可能头先阿 Simon 佢哋都有提过跑下街啦，因为你每次跑街

0: 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啊，人同事可以俾你去感受到啊。咁亦都可能有啲人鍾意做训练嘅时候就会係响运动场嗰度去冲圈啦。咁亦都可以练到个速度啦。咁甚至係如果呢啲都嫌闷嘅话，佢哋就会係远离市区，就会走上山，就变咗係越野跑囉。所以都有唔同嘅玩法嘅。
1: 是嘛，即是其实初步听完啦，有四种咁多啦 ,ok, 即是跑机啊，跑街啊，跑运动场，跑山。咁调转呢，你哋鍾意跑边一种多啲㗎？ Simon 呢？
2: 暂时我鍾意跑街。
1: 係点解嘅？
2: 一嚟跑完就方便去食嘢啦。
1: 哦，有再有下一场可以啊。
2: 冇错。
1: 係咪先，即係始终我觉得即係大家唔係专业赚钱嘅一个跑手啦。咁有 gathering 好紧要㗎嘛，有班 fan 食下嘢。
2: 冇错冇错。
1: 同埋我哋男人会觉得唔係减肥用嘅呢、這个。我点都食㗎嘛。係咪咁梗係跑完咪可以食啦。
2: 冇错。
1: 係咪咁嘅意思啊 ?ok, 即係你就鍾意跑下街易约啲 friend。咁闪闪呢鍾意跑边只啊，
3: 我都系鍾意跑街嘅。
1: 係。
3: 我因为我以前真系未试过跑街嘅，但系试咗第一次之后真系爱上咗囉。因为可能我都鍾意影下相啊，咁打下卡啊，咁咁跑街咁可以跑住去打卡，咁都系一种好好嘅享受。
1: 係咪即系一个消遣活动啦。虽然头先啊 ,Simon 就话啊可能好多人都要避。咁但係始终冇咁闷㗎嘛，係咪你问我呢，我梗係鍾意冷气房啦，梗係我呢啲都市人嚟㗎嘛，我打排球㗎啫，排球都有冷气㗎嘛，係咪咁但係嗱，据我嘅观察啦，我一个唔识跑步嘅人，其实我觉得呢近呢五年好似香港越嚟越多人跑步喎，係咪你哋觉唔觉呀？咁其实係咪因为係真嘅，咁係因为大家都对于呢件事认识多咗啦，知道有好多优点啦，定係点解呢？其实你觉得呢？
0: 我想是基于一种潮流啦。当你身边的朋友大家都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那就很自然，咦，有个羊群心理啊，我都体验一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个个都这么热爱。我们都会说啊，好像如果小跑了的时候脚会痕啦，那好像有会上瘾啊。是啊，好似一个毒瘾咁，当然呢个瘾就会系一个正面嘅瘾啦，系啦，咁而且就系、是、做运动都系为咗健康噶嘛，咁所以啲人都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运动去令到自己更加健康，亦都为身边嘅朋友带嚟一个正能量同埋有一个好嘅信息咯。
1: 系，即系瘾就讲下笑啫，即系攞嚟做个比喻，健康啊嘛，有边个唔中意健康啊？咁健康唔系得把口啊，真系要做啊，系咪？咁所以就开始多咗人中意跑步啊，或者都会举下铁啊，即系各样唔同嘅训练啦。咁但系调转，我觉得可能都市人大家翻工坐 office， 咁夜晚能够出一身汗咧，其实瞓觉都会。容易啲啊，系嘛？你哋咧初初接触完跑步，觉得呢个运动仲有啲咩优点带到俾你啊？
2: 个头脑会清晰翻好多咯，
1: 系嘛？点解咁讲先？讲啲例子嚟听下先。
2: 咁你平时工作会有压力噶嘛？
1: 系。
2: 咁个脑谂得多嘢嘅时候，咪做下运动放空下咯。
1: 系，
2: 就系呢样嘢。
1: O K， 咁调转会唔会有啲朋友好担心夜晚住夜跑啊？第日翻工咪会好冇精神啊？会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噶？其实
2: 我又唔觉喎，仲好瞓咗，第二朝仲精神啲，
1: 系嘛？
2: 系啊。
1: 好，咁啊，闪闪你咧？
3: 我都觉得跑咗步之后，成个人都会精神啲嘅，啲都我冇咁压抑嗰只咯，就可以自成个人都会开心好多嘅。
1: 系嘛，所以先鼓励到你踏出第一步，
3: 系啊，
1: 仲要继续跑落去，
3: 系
1: 咪？跑到而家虽然两年几都仲话系新手啦，咁。冇两年边有三年、十年、二十年呢，好冇？咁呢个时候唔好讲个漫长啦，不如听返首歌，等我哋嘅嘉宾休息一阵，转头再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香港电台 CIBS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4: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咁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5: 大家好，我是部落会的常客悠悠。
4: 仲有。
6: 你好，我是 Simon。
4: 还有我们的嘉宾。
7: 你好啊，我是闪闪啊。
4: 不得了，好心急，我们要继续倾偈啦。咁呢，嗱，我身为一个唔识跑步嘅人，因为我会觉得呢跑步好闷，即係我个人觉得下係咪先。咁所以我有坚持过一两次，即係自己喺东区海滨同我老婆跑下咁啦。跟住就放棄咗啦，係啦。咁我想關心下、學習下你哋嘅故事啊。咁阿 Simon， 其實你初初兩三年前接觸咗跑步，有冇試過想放棄啊？或者點解你會堅持跑落去呢？
6: 冇諗過放棄喎、
4: 啊。咦？啊，字典冇呢個字係嘛？
6: 都唔係嘅，只不過係有冇時間去做啫，其實。
4: O、okay, K， 即系冇时间都会放弃啦，系咪咁意思啊？
6: 有事做咪停一停咯，
4: 系啦。咁每次停系啦，会唔会停完就唔想继续噶？
6: 咁又冇喎，
4: 系嘛？点解嘅？
6: 其实定自己可能每个星期或者隔个星期都起码要跑一次咯，最低限度吓咁、样咯。
5: 即系你意思，即系话如果 join 唔到朋友嘅话，你就自己一个人点都要。一个礼拜起码一次，
6: 喐喐咯，系啊，
4: 系嘛，
6: 喐喐。
4: 咁嗱，但系我偷听过啦，偷听过你嘅背景，其实你都系有例如踩单车啊，即系呢啲嗜好噶嘛，系咪啊？
6: 都有啊。
4: 咁你有冇谂过，我踩单车得啦，点解我唔跑？即系点系咯？点解你会维持跑步或者跑步同踩单车有冇啲咩唔同嘅吸引力？
6: 我发现咗唔同嘅地方就系、踩车。个运动量其实可能比跑步的运动量仲细啲添。
4: 吓，真系噶？
6: 系啊。
4: 点解嘅？
6: 因为踩车你可以放流，部车喐你唔喐、哦，但你跑步就一定要自己喐。
4: 哦，因为你唔喐咧，你是原地踏步啫
6: ，真系企咗喺度噶啦，系啦，
4: 系嘛，
6: 系啊。
4: 哎，我都有试过一次啊，即系跑到一半咧，同我老婆话，不如唔好跑咯。老婆话唔得。我哋冇带，我哋冇带嗰啲钱啊！即系我要搭车翻屋企，咁我冇得搭，
6: 系啊，
4: 一定系要用脚跑翻屋企先叫完成。
6: 系啊，冇得翻转头噶啦！你一出咗去就冇得翻转头噶啦，
4: 系
6: 一定要完成晒成件事，咁先至完噶嘛。单车你就可以，哦，你可以喺架车嗰度，唔踩住好太攰啦，咁你咪放留住部车，大架车都载住你行噶嘛。
4: 嗯，
6: 就系呢样嘢咯，所以。Okay.有阵时跑完步，可能仲有助踩单车添。
4: 哦，
6: 系啊。点
4: 解咁讲啊？
6: 即系会再有力啲咯。
4: 哦，即系反而你系中意，都中意踩单车啦，依然。
6: 系啦。
4: 想透过跑步做一个训练，
6: 系啊，
4: 跟住就变得更加有脚力，咁踩个单车又会更加劲、更加快咁嘅意思啊，系嘛？
6: 耐力强翻啲咯。 強過以前淨係踩單車咯。
4: 哦，即係呢個你感受到你嘅改變。
6: 係啦，個分別就喺呢度咯。
4: 係嘛？咁我建議 Simon 你可以參加三項鐵人啊，嚟緊。係啦，你又識踩單車啦，識跑步啦，識唔識游水？
6: 唔識。
5: 兩鐵啦，兩鐵先啦。
4: OK， 慢慢由底做起，或者五年後啊，俾個小任務你。係啦，或者我跑得快啲，我游水慢啲，我追得翻啊嘛。好，咁啊，閃閃咧？你剛才就分享過啦，上一節係嘛？你就話、
8: 啊啊、
4: 即係有啲朋友一齊跑啊，好好啊咁樣、
8: 啊，
4: 所以先至鼓勵到你堅持。咁但係調轉，你會唔會覺得初自己唔好意思啊？即係哎呀，我咩都唔識，咁有啲人教。
8: 咁又好似冇唔好意思喎、啊，可能。

0: 棉被比较好啩。可以，你都即讲啦，可以零成本咁去学习人哋嘅嘢，几好啊，系嘛、嗯？可以啊，人哋又肯教你，咁啊，咁咪尽量去吸收多啲咯，可以使到自己变得变得强啲咯。
1: 嗯，
2: 系啊，同埋都睇到阿闪闪个改变，就系佢每次都会系。即系都会有时问一下我哋啊，有咩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啊、
1: 嗯？
2: 又或者系点样可以提升翻嗰、那个速度啊？又或者系点样令到自己可以减低嗰个受伤嘅机会啊？等等啊，咁见到佢系都好俾心机咁样去跟住去做，咁见到佢都系有进步嘅。
3: 哦，我觉得问你公道啊。即系你系有陪佢一起跑噶嘛，系嘛？
2: 系啊，见证住佢成长噶，真系。
3: 真系见证住佢由第一堂第一次就跑到而家、嗯、跑几耐啊？你觉得佢跑几多次啊？数唔数到啊？
2: 我数唔到啦，佢勤力过我。
3: 佢犀利，你跑得勤力过悠悠。
0: 咁我自己除咗跟住佢哋去跑之余，咁、嗯、我自己冇跟住大家一起跑嘅间隙喺度，自己一个人都会出去跑下嘅。我仲会系咧，每次去旅行咧，我都会带埋鞋啊，带埋啲嘢啊，咁、哦、去到每一个地方啊，咁都会睇一睇酒店周围啊，睇下有咩适合跑步噶，咁都会朝早。好早起床，啲同伴仲喺度瞓緊覺，咁我都會自己好早起床，換好衫，換好鞋，咁就攞住部手機，咁就會開始去跑噶啦。咁啊，跑到邊度見到有啲景好靚，咁又停低又影一影咁啊，咁不經不覺咁就會跑到有10K 咁噶啦。
3: 哦，咁你最難忘試過去邊度跑啊？記唔記得？
0: 我最难忘啊！我谂可能系去肇庆七星岩嗰度啊。
3: 七星岩你都跑过，系点样噶？
0: 我冇入去七星岩入边嘅，系围住七星岩嗰一个大圈咁。朝早喺度跑，真系一个大氧吧，可以无限咁吸佢啲负离子啊，觉得好正嗰种感觉，围住嗰啲围住成个七星岩嗰度跑。
2: 咁你觉得嗰啲负离子帮到你啲咩啊？
0: 咪嘅身心好舒畅咯，觉得自己已经系吸嗰啲氧嗰啲叫做咩氧离子系氧离子定系咩啊？
3: 哦，负离子之外仲有阳离子，不得了啦！我哋已经去咗科学台啦。不过嗱，其实咧我就唔识你哋头先讲嘅呢啲嘢嘅。不过咧，我就听得出你一个好好嘅学生或者系一个跑友啊，即系佢连去旅行，人哋系食瞓玩啦，佢系食瞓跑啊，即系都出国出去玩都一定要加插跑步呢个项目，系咪好安慰啊？即刻
2: 系啊，我自己都做唔到。我都要檢討一下。
3: OK， 咁調轉啦，訪問一下我嘅拍檔啊 ，Yoyo。咁其實你咧，你初你點解會係keep 住我要跑落去啦？有冇諗過放棄啊？其實喺兩個跑友面前講啲咁嘅，睇下你得唔得先？
2: 都有嘅，
3: 係
2: 啊，因為曾經都試過係。最初跑的原因就是十几年前啦，咁当其时其实唔系好流行话咩渣打马拉松，有嘅成立咗好多年，但系都未至于话好多人一窝蜂咁样去报名，咁当其时系为咗想有个突破俾自己，所以系报咗个渣打马拉松嘅10公里赛事，咁当其时都系顺利咁样完成咗嘅，咁但系完成过后咧，我就觉得啊，咁我都完成咗啦，咁所以就开始就懒啦，就完全系冇跑过嘅，
3: 就完咗佢啦，不如
2: 系啦，就谂住诶迟啲先啦，诶咁辛苦系啦，练嘅过程好辛苦，同埋因为当其时我。自己冇揾教練，亦都冇話揾朋友一齊去陪跑，真係自己喺屋企樓下公園度係咁圍住個圈跑好多個圈，慢慢加嗰個里數上去。
3: 係，
2: 咁就即係咁樣去做一個訓練咯。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正統嘅訓練嚟噶嘛，純粹係我完成到就。 即係覺得自己已經突破咗啦。咁但係後來咧，點解我又？

0: 会再重拾翻跑步咧，就系、是、基于年纪之后咧，咁啊。后来公司有啲同事就话：啊，我哋有个跑会噶，你会唔会有兴趣都一起去参加一下？又反正又唔使钱嘅，咁我觉得都唔系钱唔钱嘅问题，系纯粹咦系都放低咗一段时间，都觉得应该可以试下。
1: 哦，即系简单嚟讲，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咁其实在座三位都有唔同嘅故事，导致跑出呢个第一步，系咪？所以缘分系真系好紧要嘅。呢、這个时候，唔知各位听众又会听到一首点样嘅歌呢？

0: 哎呀，翻到嚟节目嘅最后一节啦，系咪啊？热晒身，拉晒筋，最后剩翻呢少少时间，把握呢个机会同你哋倾下偈先啦。不过呢个时候，阿主持 Yoyo 有啲嘢想挑战下你哋喎。
1: 系啊，我已经忍咗好耐噶啦，我
0: 又想忍咗你两个好耐啦。
1: 系啊，因为佢哋由一个新手，咁而家都已经唔经唔觉跑咗都年几两年嘅时间。在我角度来讲已经不算是一个新手来的了。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下一步应该要怎样去进发向老手去迈进呢？
2: 老手是什么先？
0: 什么叫老手先？是啦，在配音界呢做十年都还是一个僆仔来的。是啊，跑界是怎么计的？
1: 我想都不是只是在外面跑下街就算数咯，歇一少少咯，起码都俾啲目标追求下啦。
0: 目标有冇啲咩跑步目标啊？
3: 我跑步目标啊，可能半马就已经跑咗啦。
0: 哦，
1: 系啊，跑咗年几两年，已经连个半马都跑埋。或者你讲下半马，即系大约都有廿几公里，二十一点。
3: 系啊，第一次跑其实系你哋鼓励我去跑十 K 嘅，但系嗰阵觉得吓、跑十 K 好惊噶，咁长咁。
1: 唔系好长噶咋？如果喺运动场嘅定义嚟讲咧，一个圈四百米咧，跑二十五个圈就已经系十公里噶啦。
3: 咁啊，但系
0: 二十五个圈都唔系好长。哇，好好好，因为咧，我谂我拍空五个圈我就收工噶啦。你跑25个圈同我讲话好少。
1: 哦，咁其实唔系话你第一次接触跑步就跑25个圈嘅，因为我惊你真系要送你入医院噶啦。咁但系咧，即系谂翻起当年我自己跑。即十几年前跑的时候都在运动场应该是跑 7.5 个圈，所以其实都不是多你很多的。
0: OK， 好了，即你征服了半马，还有什么目标啊？
3: 目标想跑个全马咯。
1: 请问或者大家分享一下全马即又是几长先？
3: 全马 42K。
1: 是啊， 42.195 公里的。讲紧喺运动场上面都有四十几个圈噶，
0: 哇，廿几个变四十几个，
3: 唔止喎、
1: 啊，唔止添啊，超过100个啊，
0: 超
1: 记错咗啊，你上次跑半马就
3: 系、
1: 是，
3: 半马就50个圈啦，50几个圈，
1: 系啊，
3: 咁全马系100个圈有多啦，
1: 系啊，
3: 可能数到都数到头都晕埋啦，都未，
0: 你哋呢个铺排嚟噶。吓、五个、廿几个、四十几个，唔好意思，计错，系成百个。咁但系嗱，你哋讲系轻松啦。咁其实要做到呢件事，系要做啲咩噶？
1: 我谂首先系要同教练去倾一倾，究竟而家我嚟紧谂住几时要有呢个全马嘅目标先。咁我要跑呢个距离嘅话，跟住我要事前要做啲咩训练啦。咁再加埋就係睇下佢会唔会有目标时间啦，要点样去分配啦。咁、跑比赛之前亦都可能喺个飲食嘅控制上面都要去调节一下咯。
0: 哦，即係要训练啦，要飲食啦，要听话啦，仲有要恒心。
3: 係。
0: 有冇把握啊，闪闪？
3: 暂时好似未有咩把握，
1: 但系有大把时间俾你准备，所以冇藉口。
0: 有呢个目标，冇呢个把握，你啊叻啊你，系啦。不过系啦，托阿 Yoyo 话斋，有时间可以慢慢试啊嘛，可以去做出嚟啦。咁但系好啦，你觉得你几耐可以完成到呢个目标啊？
3: 哇！我唔敢俾自己太大嘅目标喎、
0: 啊，系嘛？惊我压力。
3: 系啊。
0: 系啦，咁多听众听住呢个承诺做唔到啊，唔系几好噶嘛？系咪？唔紧要啦，但系起码你开始知道呢样嘢系唔可以离开你嘅生命啊嘛？即系为佢续跑咯。咁调转啦，阿 Simon 咧，你又觉得你有咩目标啊？
4: 目标其实都冇嘅。
0: 吓？
4: 可能会参加翻下啲活动咁样咯，譬如啲普通10K 啊，
0: 系
4: 半马我就未敢挑战住。
0: 系点解咧？

0: 氣量唔夠啦，始終都係係啊咁樣咯。
1: 氣可以練翻嚟嘅，
0: 都有練，但係未得咯，自己覺得最主要係咁。
2: 系咪啊？唔敢对住两个女生面前许下一个承诺啊嘛？
0: 呢个最主要啦，
2: 因为有一个影响你生命嘅小刀可能已经出现咗喺你喉咙度。讲笑。咁但系调转，你唔敢许下一个目标都好啦，但系你系会谂住跑落去噶嘛？
0: 会，最主要系谂住强身嘅啫。系啊，咁样咯。
2: 咁因为维持到呢样嘢，亦都中意呢样嘢，所以就即管跑落去咯。
0: 系啊，因为其实我个目标就系为自己而做嘅啫。系啦，咁就冇
2: 唔系为人，唔需要交代，
0: 唔需要交代，系嘛？冇特定一定要参加啲乜嘢，去玩啲咩活动咁样嘅，系啊。纯粹自己系做落去就 OK 咯，
1: 即系自嗨。
0: 可以咁讲啦。
2: O K，
0: 好多时都系自嗨嘅，其实
2: 冇所谓嘅。
0: 啊、
2: 即系有人俾一个具体目标自己挑战，有人好清楚啊，我系要轻松嘅，我系要自我实现嘅。其实维持都可以系一个目标嚟嘅，得唔得？
0: 我觉得都系啊。
2: 系咪啊？嗱，
1: 认同。
2: O K， 咁或者调转啦，喺我嘅世界。老手的意思就是我老咯，我只要年纪大都仲跑紧就是一个老手啦，得唔得啊？
1: 可以咁讲嘅，而家我哋都见到有好多年纪好大嘅人士都可以跑到好长，跑到好远，亦都个时间都好犀利噶，都系后生都唔够佢嚟。
0: 绝对认同啦，
2: 系嘛？咁所以
0: 我都见啲比较年长嘅人做到。咁犀利嘅運動咧，我都唔敢怠慢嘅有陣時，
2: 即係都係一個鞭策啦，係嘛？即係你自我實現都好，都唔能夠同呢個現實社會爭太遠啊！即係隔離個婆婆可能督住拐杖行得快過我嘅時候，就會有一個自我檢討啦。
0: 係啊，點解我會唔得嘅咁樣？
2: 咁所以嗱，我覺得聽到呢度，聽眾應該不如試下。踏出第一步，试下跑第一次，试下做下呢件事先。其实目标唔一定要一样，有人中意跑快啲跑比赛，有人跑就得啦。有人我要一班人跑，我要成就唔同嘅成绩，其实冇所谓。最紧要系咩啊？你肯跑咯。好冇嗱，呢个时间差唔多啦。如果想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重温。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今晚拜拜啦，
1: 拜拜。
3: 原地转，找不到方向感，在丢失的途中搜寻，着破孤寂的针。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紧锣密鼓做好防风防水镜的措施。大馆受到水浸影响，即日起到下个星期二将会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大馆发言人表示，受到水浸的影响，大馆

0: 约广场的供电系统受损，导致该范围的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期间部分展览暂停开放。检阅广场周边的设施还有餐厅期间也会暂停运作，大馆其他商户餐厅以及在赛马会立方赛马会一方跟着是赛马会立方和赛马会一方以及监狱操场举行的公众活动则会如常开放。发言人表示，团队正在抢修以尽快恢复所有设施运作，对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西贡晚上有的士和酒吧相撞，的士司机送院后不治。事发在晚上接近七点钟，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时候清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他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会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险危机的行为都将会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警告是严肃的。英国首相施济贤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布联合声明，指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且将就与阿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会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之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天气，活跃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在下午十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比较多还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明天凌晨的12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他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他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5: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4: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5: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

0: 上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 一，右边去 T 二。
1: 聪明，果然长大了。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紧锣密鼓，做好防风防水禁措施。西贡坑口永隆路小棕林海滩对外大约15米海面，一名男子被一艘的帆船的螺旋桨击中头部昏迷。驾驶帆船的女子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被捕，正在被扣留调查。警方下午大约3点钟接获一名44岁女子报案，指她驾驶的帆船螺旋桨击中了当时正在潜水的一名27岁男子。伤者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时候清醒，其后陷入昏迷。案件交由水警总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大馆受到水浸的影响，即日起到下个星期二将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大馆发言人表示，受到水浸的影响，大馆检阅广场的供电系统受损，导致该范围的电力还有食水供应不稳。期间部分的展览暂停开放，检阅广场周边的部分设施和餐厅期间也会暂停运作。大馆其他商户、餐厅和赛马会、立方、赛马会、义方以及监狱操场举行的公众活动则如常开放。发言人表示，团队正在抢修，以尽快的恢复所有的设施运作，对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西贡晚上有的士和酒吧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晚上接近7点钟，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翻侧过后，64岁的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时候清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军打击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的石油码头以及圣彼得堡下辖港口城市卡朗斯塔德的军事基地。圣彼得堡市市长格洛夫在社交平台说，清晨时分当地遭受到无人机的袭击，启动了防空系统应对一个的石油码头起火。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就说，星期六的凌晨，防空系统在该州上空击落72架无人机，其中一架的无人机残骸在一个港口附近坠落。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热带风暴美沙克昨天横挂北部湾，并且增强为热强烈热带风暴，受到其外围雨带还有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下午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钦州以及天心码头曾经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还有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美沙克会在今天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的减弱，受到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在昨晚的11点钟，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始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较多，还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16度到29度，相对湿度84%。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0时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唉，我最心爱嘅梦娜，我最心爱嘅二石蛋，你系我嘅太阳神，你系我嘅太阴星，你接受我嘅爱咧？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FM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互相认知更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包括将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香港女子网球手张伟恒成为首名打入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是打入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32强的香港球手。张伟环和俄罗斯拍档迪和路娃早前在首圈取得胜利，到了第二圈赛事，面对俄罗斯的施和纳利娃，还有德国拍档斯格蒙，以直落两盘2-6不敌落败。虽然未有晋级，但已经创造历史。西贡坑口永隆路小棕林海滩对外约15米海面，一名男子被一艘帆船的螺旋桨击中头部昏迷，驾驶帆船的女子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被捕，正在被扣留调查。警方下午大约3点接获一名44岁女子报案，指她驾驶的帆船螺旋桨击中当时在潜水的一名27岁男子，伤者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时候清醒，其后陷入昏迷。案件交由水警总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英国首相施基贤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且和阿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的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之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天气，热带风暴美沙克昨天横过北部湾，并且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受到其外围雨带还有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下午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钦州以及天津码头曾经分别录得每小时约100还有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美沙克会在今天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在昨晚的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

0: 日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比较多，还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冷静点，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决定离开单位的话，就要带上逃生三宝：门石、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有浓烟呀。
0: 尝试走另一道楼梯吧，如果仍无法逃离，就返回家中把门缝封好，拨打999求救。平日要记得关好防烟门，熟悉逃生路线，火警逃生要学会逃。
2: 月夜也月逍遥，
3: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刚有录到吗？有了吗？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斯德哥尔摩，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斯蒂纳加德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中方愿意同瑞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

0: 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提升全球竞争力，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新华社报道，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应越南海军邀请，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个月初将会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的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通社报道，戚继光舰是目前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伊朗情报部表示，安全部门近日捣破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情报部在声明之中表示，当局联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扎克丹等地采取多次的行动，找获五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且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又在省内两处地方捣破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相关人员已经被捕。行动期间，安全部门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多部无线电设备和一套星链卫星通讯设备。声明说，被捕人员早前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的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但在行动之前被安全部门抓获，组织网络已经被瓦解。返嚟本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的时候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之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 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

0: 使用規範和禮儀。在升旗儀式進行的時候，大家要面向旗幟肅立，舉止莊重，而使用區旗的時候，要確保旗幟符合標準及狀況良好。活動後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幟，至於破損、污損、褪色的旗幟就要交去18區指定回收點。區旗區徽屬於大家，一起尊重。
1: 等等等等，介紹翻守護老友記嘅重要武器——長者醫療券。醫療券已經升咗級啦！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或者真系陪伴你进入梦乡，又或者只系一啲嘅声音陪伴，令到你喺呢个晚上不感觉到孤单。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展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陶仔依然系放假当中。开始我哋4个小时嘅音乐。

来自 MC 张天赋的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当然男人可能在一些的传统上面都会扛起很多不同的责任，会不会由细到大都已经有这样的讨论了？

虽然只是揣测，但我都挺肯定他们当年在1206号房的时候都应该讨论过谈过一些关于梦想的事情，但会不会有讲过话真的有一朝有一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合唱呢？来自李俊安和蔡俊贤1206。人生可能会讲了好多次一些的梦想，但又都会讲好多次不同的再见。

来自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2点22分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由 Amy Low 蓝艳。

身不必好爱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当报道新闻。

0: 嚟自 Orphan 曾敖飞《实物落差协会》。时间凌晨2:28，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3%。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正当全球都关注紧世界杯嘅时候，可能亦都与此同时，喺娱乐界甚至喺美国嘅体育界亦都关注紧佢哋嘅婚礼。讲紧就系 Taylor Swift 同埋 Travis Kelce， 佢啱啱喺7月3日拉埋天窗，恭喜晒！刚刚带俾你嚟自 Taylor Swift 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Heaven on Your Mind 由 Kyg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凌晨2点35分，室外温度29度，湿度 83%， 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由 Alex Warren Passenger。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给你的华语和非华语作品，如无意外我们听日会再听一次。这个星期是全球关注，除了都是世界杯和 Taylor Swift 的婚礼之外，都是一些热浪。全球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酷热警告，包括曾经香港都发生过，未来都会继续发生。

啱先踏入咗日七月初，夏天先啱啱开始，已经喺全球唔同嘅地方都有热浪啊、酷热啊等等唔同嘅警告，甚至可能会造成人命啊。所以大家都要关注地球暖化。虽然我知道而家真係唔开冷气唔得㗎。2点42分继续轻谈请上不夜天带俾你嚟自王菲同埋张学友嘅非常夏日。继续夏天热辣辣的感觉，有李克勤《夏日之神话》。

2:40有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当然不少得一个《夏日之子》添啦。继续有林家谦

顺带提一提，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而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嚟紧嘅日子，星期一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听到林家谦《夏日之子》，接住带俾你陈慧娴《跳舞街》。

嚟紧仲有四分半钟嘅，就系仲有四分钟就去到三点钟有一节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李文。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啲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之中表示，俄军在过去24个钟头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在过去24个钟头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潜伏附近的武装人员又向检查站射击，随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在袭击之中身亡，另外有多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员伤势严重，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理。恐怖组织比鲁兹解放武装宣称策动袭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和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 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6: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定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的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

0: 失手。
1: 今日有 Cookies 嘅《心急人上》，同埋陈奕迅《超人》的主题曲。会唔会带翻你去旧时嗰度啊？凌晨3:14，旧时我哋不想长大。接住有 SHE。

凌晨3:21，一个由 Sam 许冠杰新的开始。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网节目轻谈转场不夜天。今晚有代班的刘贝龙在这里，接着带给你来自谭咏麟此刻你在何处。

0: 凌晨嘅3: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刚刚听嘅有 Fundamental， 感觉好渡轮。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2%。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浮世绘。月满繁星夜。

或者29度的气温可以足够令你暖一啲。如果仲唔够的话，我哋有啲嘅夏日阳光，仲要系呢岸带俾你嘅夏日，有黎明，夏日倾情。

黎明嘅夏日倾情之后，有李国祥同埋梁永亮嘅《总有你鼓励》。再加上头先啱啱送俾你嚟自老冠廷嘅《又再想起你》，3:53上起嘅会唔会就系一个同桌的你？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个星期。另外，對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到白宮同佢會面，特朗普話最快可以喺下個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斯德哥爾摩，與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舉行會談。王毅說，斯蒂納加德去年訪華之後，中瑞關係持續轉暖向好，勢頭值得珍惜。中方願意同瑞方共同推動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王毅又說，中方歡迎瑞典企業進一步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優勢機遇，提升全球競爭力，亦都希望瑞方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新華社報導，斯蒂納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西贡昨晚有的士和旧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7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6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三十九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八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五十至七十五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8: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7: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不。

凌晨嘅4:15，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刘美君嘅格之后，有彭羚，恍如隔世。至于呢种嘅感觉系点样样，交俾刘小慧。隔世感觉。

张敬轩嘅《苏岭情歌》，啱啱带俾你嚟自蔡健雅《说到爱》。凌晨4:28，继续轻谈先进不夜天，由郑嘉颖《分分钟记起》。

嘅分分钟记起之后有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4:36，相对温度29度，湿度84%。

有方力申。如果世上没傻瓜，之前有郑伊健同埋谭小环嘅《如果天空要下雨》。凌晨4:47，接住带俾你邓丽君《风霜伴我行》。

邓丽君的风霜伴我行之后有柳雅丽，谁可伴我？4:55，我哋将要迎接5:00嘅新闻。新闻之前有刘德华，情未了。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是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且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的时候又说，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除分歧。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说，自上个月24号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亦都正是着手推进重建工作。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正是深入社区，对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勘察受灾区域，確定受損建築是否適合繼續居住，並且解答居民的疑問。部分居民在餘震逐漸減少、建築物安全狀況得到確認之後，開始返回家園，但是對地震仍然感到害怕。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為配合香港體育界近年發展，特區政府推出有關體育爭議解決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體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2026年的7月5日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06。首先要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早上7:30。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代班嘅刘佩龙。进入我哋第四小时，我哋一齐分享音乐嘅时候，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6%。呢个小时开始带俾你陈星，把悲伤留给自己。

唔稳定嘅天气喺呢几日都会发生，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系咪有几阵嘅骤雨？一首应景嘅作品，嚟自梁静茹《偶阵雨》。

唔好睇小呢啲偶阵雨，因为当中可能夹杂咗一啲狂风雷暴。而日间部分时间会系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都会系热嘅，而且间唔中又有天晴嘅情况出现，所以都话天气系唔稳定。唔稳定嘅天气包括咗有风有雨，亦都有风和日丽嘅时候。清晨5:16，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带嚟有刘若英《风和日丽》。

一齐编写爱的经典，亦都有啲嘅合唱嘅经典啊。听有张智霖同埋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唱有韦尔山、张蒋志光。相逢何必曾相识，接着有陈百强同埋林忆莲，我要等的正是你。

听见有老云啊，深爱着你。时间5:38喺呢度再先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30。继续轻谈展场不夜天，有莫文蔚嘅爱。

香港有梅艳芳一首《寻爱》，之前有梁汉文的《爱没有不对》。时间是早上的5:50，再次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是强烈的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日间部分时间会有天色明朗的情况出现。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会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湿度85%。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7:30。早上5:51，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带俾你草蜢每一些也是情。

早晨时间5:55，听佢有草蜢嘅手，每一些也是情。稍后喺6:00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香港电台125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会有 Beautiful Sunday。而喺下一次出现喺轻谈千丈不夜天嘅，将会有我继续系刘佩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通宵嘅音乐时段，而下个星期兔仔会翻嚟继续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今个早上临走时候要介绍俾你嘅呢首作品，嚟自温拿嘅《千载不变》。不过临走时候都要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嘅7:30钟。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6%。最后要送上呢一首嘅作品。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且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中国昨日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十三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应越南海军邀请，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个月初将会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的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通社报道，戚继光舰是目前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的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尔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五级，能见到三十一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六二一。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七月四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8: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ou《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盛事，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咁啊，眨下眼咧嚟到七月啦，今日咧七月五号时间嚟到6:11，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啊。提下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7:30啊。咁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见到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及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嘅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会明朗啦，而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咧及星期三咧嘅骤雨会比较多，同埋有雷暴。而本周嘅后期咧，骤雨会减少，会逐渐红热啊！哇，一入到夏天咧，我就觉得哇，真系确实咧啲天气咧会比较变幻莫测一啲啊吓。咁啊，所以大家今日咧出街嘅时候咧都要准备翻把遮啦。我谂咧今日会落雨嘅机会都相对比较大啲啊吓。一个星期冇见啦，你好嘛？嗱，咁首先咧，一早咧都要呼吁下电话嘅，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喺呢个早上啦，可以分享一啲正能量嘅嘢俾大家啦。例如系假设啦，你有啲生日嘅祝福啊，或者一啲最近发生嘅好人好事，一啲嘅开心事咧，亦都欢迎你喺呢一个时间咧打上嚟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下。而今个星期咧，同你分享嘅我嘅生活嘅一啲小事啦，就最近咧睇咗一套戏啊。咁我觉得咧都几触动心灵嘅，但系咧最初咧睇呢套戏嘅戏名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应该系喊到傻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唔系好想去睇，但系原来睇落又几有趣，都系有关于一个上一辈嘅故事啦。咁咧呢一套戏咧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咁最初咧睇嘅时候咧，trailer 啦，同埋听呢一个戏名嘅时候咧，就谂紧系咪一啲好催泪嘅戏嚟噶？咁啊，咁原来咧个故事咧一开始咧就系讲述呢一个嘅男主角啦，咁其实系佢孙嚟嘅，咁咧就因为佢背负一啲嘅债务啦，为咗揾嗰位咧消失咗几十年喺泰国嘅富豪阿爷咧，就决定咧踏上呢一个寻亲之路啊！咁最初咧都以为只系一场嘅寻宝戏啦，点知？即系佢以为喺阿爷咧喺海外飞黄腾达啊嘛，咁但系随住呢一个嘅剧情嘅推进咧，先发现原来背后咧隐藏住一段跨越半世纪嘅一啲辛酸嘅往事。啊，睇完之后咧又觉得好有趣，因为咧其实我本身都好中意听一啲长辈嘅一啲成长嘅故事嘅，因为始终。纵使我哋听得多啦，都未能够即系亲身去感受到，但会觉得好多自己未见过啦、未听过噶嘅一啲故事啦，或者嗰阵时嘅一啲环境系点样啊？呢个对我嚟讲咧都系好有趣。咁喺呢一套戏咧就可以去感受一番以前嘅嗰阵时嘅一啲景象。当然啦，都系好多嘅辛酸啦。讲到呢一度，有冇引起你一啲嘅回忆咧？咁如果最近睇开咩嘅好戏啊，或者想翻起以前嘅一啲小时候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咧，由邓丽君嘅《小城故事》。

咁啊，睇戏咧，通常咧里边我都会学到好多一啲我唔知道嘅嘢啦。咁啊，除咗即系睇故事之余咧，都有学习嘅成分嘅。咁咧喺呢套戏啦，学习咗咧两个字啊，叫做桥批啊。原来咧我以前都唔知道呢一个字嘅，但可能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吓，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有冇收过或者见过或者听过咧？嗱，咁其实咧呢一套戏啦，当然就讲到佢阿爷就去咗泰国嗰边去搵钱咁样啦。咁其实佢咧就每一个月咧都会寄钱翻去屋企嘅，咁里边咧出现呢一个关键嘅字咧就叫桥批。原来咧嗱，我觉得好陌生嘅，其实都系喺呢一套戏里边学习到啊。如果唔啱嘅话咧，就记住矫正下我啦。

去工作揾翻嚟嘅钱想寄翻屋企之外咧，咁亦都喺嗰个嘅信件里边咧，会写咗一啲佢哋想传达俾屋企人嘅一啲心思啦，一啲嘅说话啦。咁所以基本上喺呢一啲嘅桥批里边咧，你会见到哇，里边有好多唔同家庭嘅故事，即系其实里边可能未必系写好多好花巧嘅嘢，但系可能就系简单嘅几句，你已经感受到当时嘅人嘅辛酸或者唔容易咯。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咧，会唔会都勾起你一啲嘅回忆咧？

陈百强、连亲恩。嗱，我觉得咧嗰阵时咧，你都会从呢一套戏里边咧感受到，就系嗰阵时嘅生活系真系好唔容易噶。咁啊，食物冇咁多啦，工作亦都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咁啊，嗰阵时系个生活感觉上边咧，我觉得系简单好多嘅。咁啊，人亦都可能简单一啲。而去到而家啦，即系当然我哋物资好丰盛啦。咁啊，亦都各个小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好幸福啦。咁我谂真系冇办法幻想到以前嘅嗰份嘅生活嘅艰辛。我谂而家嘅小朋友比较难啲去想象到，咁但系从电影咧，我觉得就可以重现翻或者尝试俾大家去感受翻嗰阵时爸爸妈妈有几咁唔容易，甚至系可能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咧，我唔知道你哋细个嘅时候系点样嘅咧，会唔会系都有好多好简单嘅游戏咧？嗰阵时玩已经觉得。

得好幸福啦。嗱，而家就玩 board game 啦，玩手机啦。咁但系以前我知道咧，有一啲拍公仔纸啊，或者系可能画下啲天下太平啊。嗱，去到我读书嗰阵时咧，都仲有画嘅。咁你细个嘅时候系玩啲乜嘢嘅咧？我都好想知道。有机会咧打上嚟啊，18723881872388，亦都唔使讲一啲真系好辛酸嘅嘢嘅，讲下啲开心嘢、有趣嘅回忆亦都可以。当然，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啊。例如是有一些祝福你想送给你的朋友啦、屋企人啦，或者是一些的好人好事啦，也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转头谈啊。

有情书。细个嘅时候咧，最中意收嘅咧就系同学寄嚟嘅书信或者圣诞卡。虽然咧每日都会见，但系每次咧收到佢写过嚟一封好靓嘅信，诶，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用啲好靓嘅信封噶嘛。跟住听佢讲佢嘅心声或者系一啲佢嘅日常，都会觉得好开心。你又中唔中意收信或者圣诞卡嘅呢？虽然而家咧可能 send 信息好方便啊，但系我都系中意嗰种用笔写落嚟嘅一啲笔迹，用嚟佢讲佢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呼吁市民外出的时候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嗰阵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大澳喺清晨五点半左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吹袭香港，呼吁立刻到安全嘅地方躲避。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嘅复电。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福电中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他表示衷心感谢，又向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说，他不久之前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感谢金正恩高规格热情友好安排，他愿意同金正恩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安全部门近日捣破多个与美国以及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情报部门在声明中说，当局联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处地方采取多次行动，找获多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打死两个武装人员。期間檢獲大批的槍支彈藥、手榴彈、多部無線電設備和一套星鏈衛星通訊設備。情報部門又說，有關團伙涉嫌參與針對軍事單位和司法機構的襲擊，曾經在境外接受軍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訓，計劃在伊朗進行破壞、暗殺和恐怖活動，相關人員已被捕，組織網絡已被瓦解。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即刻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
8: 早晨。
7: 哎你好啊我是思培。
8: 我是婆婆我听了你们的节目都很久了。
7: 是。
8: 我就有件事跟你们分享一下。
7: 嗯。
8: 就在六月呢唔知係六月六號有一班人翻嚟去內地交流喺香港啦，去中院啊咁之後十幾翻嚟嗰班學生咧有十九人，咁就唔留咗個電話喺機場，咁有人咧就咁嗰個主持人咧送咗佢哋機場，即刻就去咗開會啦，去台灣。十幾日後佢翻返美國。去機場同嗰個學生攞翻個電話，所以就好多謝嗰個人可以咁樣得翻個電話俾服務台。
7: 哇！
8: 咁之前咧，咁呢個人都送到佢第日朝頭早一早就又去開會啊，成咁樣。咁咧就即係我覺得係好好啦，香港咁你一個電話一個大學生啱啱嗰啲啲咩未曾出過門嘅未曾成咁樣。咁一路都好開心，喺香港玩咗佢三日，又係啦喺深圳啊咁啦，咁好多謝嗰個人得嘅，但係十幾日，因為呢個主持人咧都冇辦法同香港嘅機場，咁但係嗰日23號佢翻去嘅，翻美國，咁就去攞翻俾，咁咪搦帶翻去俾個學生咯，咁佢仲送翻去個學生屋企，咁。
7: 哇、哦、好好啊送返去學生屋企添喎。
8: 真係我哋係可能係好多你咁而家佢哋我返咗去我諗諗下我應該係同你哋講一下即係我哋香港有啲咁好質素嘅人。
7: 係。
8: 啱唔啱啊
7: 首先即係佢。如果執到的話他已經可能拿去一些遺失的那些布室的地方已經很好了他還最後有方法幫你送回去他家裡這樣
8: 這個是主持人這個是主持人的就是帶他們去的人不關事這個就是、他帶他們來他都要負責他們拿到他就是他對就是這樣說是不我不是說這個人是送回他回去那個電話是我講機場那個人執到地方機場這個是值得表揚、我的目的是這樣的
7: 那
8: 我當然
7: 很重要啊有時手機真的現在太多資訊了不見了真的很多不方便
8: 是的尤其是一個初次來香港的踏入中國那是外國學生來的、美國學生來的那是難得他們都真真實實感受到香港同埋內地，啱唔啱？
7: 係，好多謝曬呢一位嘅 婆婆啦，或者女士啦，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我觉得有时咧，确实即系唔小心唔见咗嘢咧，其实一定会好担心噶。咁尤其是头先讲嘅嗰个嘅情况啦，就喺外地嚟嘅一啲学生啦，咁啊更加惊啊。其实真系唔见咗电话，其实成个旅程一定系啰啰乱嘅。咁好彩咧，最后亦都有心人啦，即系交还呢一个执到，然后咧就将呢一个电话咧就交去呢一个嘅服务台啦，然后最后咧就将呢一个电话咧，当然系送翻去俾呢一位嘅学生啦。咁佢绝对系即系听到之后就觉得哇，真系。如果大家真係執到嘢嘅话呢，都记住要真係交返俾可能警局啦，或者係一啲佢哋嗰个譬如商场啊，或者个地方嘅一啲服务台啦，咁等真係唔见咗嘅人呢可以冇咁担心啊。咁啊，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你好，梁女士。
9: 喂。
7: 你好，我係思培。
9: 係咪思培啊？
7: 係呀，你好嘛。
9: 我好啊，我今日生日啦！
7: 哦，生日快乐，祝你事事顺利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9: 啊，
7: 有咩生日？
9: 仲有咧，我个新抱都系我新抱咧就琴日生日嘅。
7: 哦，
9: 佢叫嘉嘉，
7: 嘉嘉
9: 系啊，
7: 系
9: 咁咧，仲有我仔咧就23号啊，呢、這个月。
7: 嗯，好多生日之星啊！
9: 三个人一呢、這个月生日嘅。
7: 哇，咁啊，祝佢哋都生日快乐啦，咁啊，事事顺利啦。你有咩特别嘢想同佢哋讲先？
9: 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大家都生活愉快啦。
7: 系，即系最紧要。
9: 系啦，咁样你讲唔讲啊？
7: 系，
9: 我叫我老公讲啊。
7: 好啊，好啊，你好，点样称呼啊？
10: 我姓麦嘅。
7: 麦先生，
10: 系。
7: 系
10: 啊，
7: 你有咩说话想讲呢？
10: 我想祝我老婆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系开开心心啦。
7: 系咁啊，有冇多两句情话要讲下？
10: 我爱死啦！
7: 哇，好 sweet 哦！
10: 系都几廿年啦，我都
7: 系，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感情好好啦。
10: 我差唔多79噶啦，
7: 系。
10: 系咯，有72啊！
7: 哇，
10: 系啊，
7: 即系听声又唔觉啊。不过当中应该当包含咗好多嘅故事啦，好多经历啦。
10: 系啊，
7: 嗯，嗰阵时系
10: 俾我老婆讲
7: 咧。啊，好啊，好啊。
9: 哎呀，唔该晒你，师婆。
7: 系，唔会，系男士都系比较怕丑啲、内敛啲啊。
9: 系啊，但系第一次嘅咋。
7: 哦，咁啊，已经好好噶啦，即系踏出第一次，愿意去即系去分享。我觉得感受到咧，你哋之间嘅关系咧，即系好甜蜜啦，同埋都其实好系咪结咗婚好耐啦？都已经
9: 50几年咯。
7: 哇，厉害厉害。
9: 系啊，
7: 系
9: 系啊。
7: 但系当中有冇啲咩好难忘或者印象深刻嘅嘢？
9: 好难忘，冇啊，就系闹交
7: 嘅。哦，系咪啊？紧要啊，有啲时候
9: 闹就越了解。
7: 哦，嗱，即系证明真系 friend 先至会咁样讲嘅。
9: 系啊，
7: 系。
9: 不过好快又冇事噶啦，系咁噶啦。所以你都唔好介意同老公闹交啊，好快就会好噶啦。
7: 系越闹越了解嘛，有时
9: 系啊，
7: 即
9: 系
7: 知道条界线咯，唔好闹得太过分咯。
9: 系啊，系啊，就系咁样先至咩咁啊，会大家生活得好啲咯。
7: 系要了解多啲咯，有时都冇办法噶，男女系真系嗰个谂法有时有啲唔同噶。
9: 系啊系啊，我哋大家有阵时都想法都唔同啦。
7: 系好啊，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咁啊
9: 多谢晒你，
7: 今日玩得开心啊吓，咁啊亦都祝七月之星各位咧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咧都系最好就冇烦恼啦，身体健康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你好，早晨，阿宝。
11: 早晨啊。
7: 哇，好中意你呢把声啊，好有中气啊！
11: 几年冇见啦，
7: 系咪好早起身啊？今日
11: 系啊，你系咪师培啊？
7: 系啊，
11: 师培系
7: 你好嘛？
11: 我系雀仔嘛。
7: 哦，你好你好，
11: 系啊，我呢两年咧有啲事，
7: 哦、
11: 但系而家咧就好有缘分咧，识嗰只狗仔叫 Bobby， 咁咧好有缘分就识到佢嘅即系主人啊，女士。而家成家人好似当我系屋企人咁啊，痛年痛月痛一生啊！
7: 哇、哦，咁厉害啊！
11: 系啊，7月12号我哋要摆几围咒咧， 即係叫做相識咁感謝我啲朋友嚟，即係聽下我講嘅故事啦。同埋我啲朋友好關心我，因為我中咗亞金信。
7: 哦，係。
11: 嗰幾年咧係困擾咗，而家開心咗啊！因為我呢、這個姐姐咧好錫我。
7: 嗯。有佢喺度就
11: 我咪喊、嗯，我咪伤心，系感动。
7: 嗯，有时即系唔容易啊，真系身体出现状况嘅时候，但系喺呢个时候亦都有人喺隔篱陪住你一齐去度过。
11: 唔止一个，好多个人陪我。
7: 嗯，
11: 佢好有心机煮嘢俾我食，好感谢。
7: 嗯，
11: 我而家喊。唔系啊，我系常喜乐嘅人嚟噶，我系基督徒咧，个人咧会开心啲。咁呢次我好感谢我啲朋友。
7: 嗯、
11: 我点解会打到呢个电话就好有缘咯、啊。我谂住今日唔打噶啦，多数冇希望，唔紧要，希望在明天。每次都想话，师培几年啦，冇见啦，嗬。
7: 系哟，得闲要打上嚟探下我。
11: 哎呀，我呢、這个你个哥哥咧想饮咩茶，得闲冲杯茶俾你饮啊。有时真系唔听我电话嘅，诶得啦嗱声，佢好赶，我惊佢赶得犀利，好似我又
7: 唔会唔会，最紧要你哋打上嚟嘅啫。
11: 我会我会神哥我都打、啊、
7: 多谢你。
11: 我帮我问候佢大家，佢知道我系边个。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多谢晒阿宝嘅电话，咁感受到即系身边有好多外包围，即使自己可能遇到困难嘅时候，真系唔容易过噶。但系如果有身边人咁多好嘅人一齐陪住过咧，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几温馨同埋好，我觉得都好难得噶。咁当然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听到系好感谢身边人嘅付出啦。我觉得都要觉得好感恩。好，我哋听听下一个电话吓。远方你好，早晨。
12: 早晨，阿师培，阿远方，
7: 远方系，
12: 祝我细佬呢个月生日，七月三号生日嘅过咗啦，就
7: 系祝佢
12: 卢培光，我细佬叫
7: 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12: 祝福咯，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7: 嗯，好好，
12: 系十八岁生日，我细佬。
7: 哇，
12: 系
7: 细你几多年啊？
12: 吓、
7: 啊，细你几多年啊？
12: 细我六年咯。
7: 哦，细你六年，都唔系好多啫，啱唔啱倾噶？你哋
12: 啱倾，系咯，过十个祝节啦，又同我一齐聚会食饭咯。
7: 哦，咁啊，有冇同佢庆祝生日啊？你
12: 有。
7: 系啊，食饭定系准备咗生日蛋糕啊？咁样啦、
12: 啊。都系生食饭咯，
7: 食饭为主。
12: 系，仲、有啊，七月十八号一个细妹，又系生日嘅卢婉欣，就五十岁生日嘅。
7: 哇！
12: 七月十八号。
7: 系。
12: 吓、
7: 啊。咁所以好多喜事喎、啊！喺呢个七月嘅时候有好多人生日。
12: 啊、有两个亲人。
7: 嗯，好啊，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12: 身体健康啦，系，
7: 系，好多谢晒你嘅电话，多谢元芳，咁啊，听到有好多位嘅七月之星，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13: 早晨啊，你好啊，师傅，
7: 系系咪梅女士啊？
13: 系啊，我系梅小姐啊，
7: 啊梅小姐你好，我师傅，
13: 系
7: 系有咩想分享啊？
13: 我想祝我老公，我老公叫 Fanko 啊，咁同佢结咗婚26年噶啦，谂住。今年好好彩打到嚟，同佢祝佢生日快乐咯。
7: 系，咁啊，仲有啲咩想同老公讲咧？
13: 佢咧今个月就22号生日嘅，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咧之前即系其实佢都有啲情绪病都好耐噶啦，但系咧佢好犀利咯，都医咗几年，而家都好好多。因为成日都系工作嘅问题，搞到佢啲情绪唔系好稳定。咁而家就好啲咯，咁同埋好锡我嘅，
7: 系咁啊好啦，
13: 我祝佢系啊系啊，我真系结婚咁多年佢都好锡我噶，咁我真系祝佢身体健康，永远都开开心心，同埋我每一年都会同佢庆祝生日嘅，咁就
7: 有你嘅支持，
13: 祝佢系啦，咁啊祝佢屋企人啊，全部啊，同埋屋企人啊都系身体健康咯、啊，个个都。 咁诶，祝埋你都身体健康啦，师培。
7: 好，多谢多谢，多谢晒梅小姐嘅电话啦。咁啊，亦都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老公开开心心，即系最紧要呢一样嘢啦。我谂系，另外身体健康，事事都顺利啦。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14: 早晨，师培。
7: 你好，我系师培。
14: 系阿文啊。
7: 阿文。
14: 系啦。

0: 我去慈山寺嗰个，你记唔记得啊？
1: 我记得。今日最近有冇去到咩好地方啊？
0: 最近冇啊，因为我妹妹咧，我都同你讲过话，佢有肺腺癌第四期噶嘛。
1: 哦，系、哦，系啊。
0: 咁佢、已经喺香港做咗一段时间嘅化疗噶啦。咁但系最近医生佢同佢讲要转打嗰只免疫治疗。
1: 系。
0: 咁但系咧，因为佢呢只免疫治疗咧个。在伊利沙伯医院咧，要收40000多一针，咁、变咗咧就我哋应付唔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同佢上咗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咁呢个嘅费用咧就比香港平好多嘅，咁、佢已经去咗，听日再要上去咗第三次嘅打针。咁佢听日又要上去抽血啦、照肺啦，咁如果系正常嘅咧，就星期二就同佢打第三针。咁就但系打完之后咧，佢个身体系好攰啊，又冇胃口啊，同埋出疹啊，又甩头发啊。
1: 哎呀，
0: 系啊，呢啲嘅医生话系个副作用嚟噶。咁、系啊，
1: 哇！你陪住佢，你见到都真系心痛，即系唔
0: 系啊？因为我哋每一次上去咧，我哋都系叫嗰啲中港车点对点咁样嘅。咁、但佢唔使话搭公车咁辛苦，因为做完化疗个人系好攰嘅。咁、变咗咧，就希望佢舒服啲咯。咁同埋咧，就我想喺呢度同佢讲，你呢条路，我哋系同你一齐行，同埋你啲朋友一齐陪住你行嘅。你唔系自己一个人，你唔好成日喊，喊咧对你身体系冇好处噶。你乐观啲，同埋你仲有个细女，你要睇佢大学毕业，所以你要坚持落去。你唔系一个人，我想同佢讲，我哋系好多人喺你身边嘅。咁希望你唔好咁悲伤啦。一定会有机会医得好嘅。咁就唔好睇话最近嗰啲新闻，啲人咁多人因为 cancer 过世，咁我话你唔会嘅，你坚强啲，我哋会支持你嘅。咁所以就多谢支配俾呢个机会，我同我唔会讲呢啲说话，系啊，佢听日上去深圳，听日又要。
1: 我谂希望佢可以即系。坚强一啲，虽然咧，其实真系好难嘅，或者系我哋都可能好体谅你，或者你见到佢，其实你都知道系好唔简单，但希望即系透过说话或者身边人俾多啲嘅温暖同支持佢，希望佢可以即系感受到，等佢嘅信念可以强翻一啲咯。因为我谂呢个时间系佢真系信念会比较弱嘅时候。
0: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每一日咧都会听阿张学友嘅歌，佢好中意阿张学友。咁我哋就好啊！你中意听嘅，你中意听嘅，你咪一路听住佢，瞓觉又好，休息又好，咁样咯。咁所以如果师培你可以安排到嘅，可以可唔可以送张学友一只歌俾佢听啊？
1: 我尝试一下吓，你等我调节一下。咁、多谢晒阿文嘅电话，咁希望咧，妹妹啦可以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即系呢段时间咧，我谂屋企人其实都辛苦嘅，确实即系除咗你话。自己真系治疗嘅病人，佢哋需要经历呢一段过程，可能旁人其实佢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即系亦都冇人可以真系感受到患病嘅人嘅嗰个感受。但系我谂，我哋身边人尽量都俾好多嘅支持同埋陪伴，咁希望可以增强一啲当佢。嘅信念冇咁强嘅时候嘅一啲力量啦，咁啊好，我就拣咗呢一首嘅张学友嘅歌曲送俾你啊吓。天变地变情不变，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喺你身边。

我觉得咧喺努力工作啦，或者系努力生活之后咧，即系虽然旁边嘅人咧可能未必感受到我哋嘅疲累啦，咁但系一句说话啦，或者准备一杯可能好食嘅甜品，或者食一餐好嘅饭咧，已经令到我哋可以增加好多力量。好，跟住落嚟咧，送俾你有呢一首啊。分分钟需要你，听到呢一度，你又会谂起边一个咧？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晃维为您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都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表示，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一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不过美国没有这么做，因为那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安全部门近日捣破多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关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情报部门在声明中表示，当局连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鲁之斯坦省多处地方采取多次行动，抓获多名行动小组的主要人员，并且打死两名武装人员。行动期间，当局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手榴弹、多部无线电设备以及一套星链卫星通信设备。情报部门又表示，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 暗杀和恐怖活动，相关人员已经被捕，组织网络也已经被瓦解。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麦沙可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消，跟着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初时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
3: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4: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3: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4: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3: 聪明，果然长大了。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各位上午好，周三周三啊，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有一点点的磁性。哎，是的啊，这种天气呢，离不开就是一些雨水，然后呢，有时候冷。

受热，所以有点感冒了。但是这样的声音会不会更好听呢？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更喜欢呢？是的，欢迎来到621金曲专门店啊，我是敏儿。啊，星期天呢又是听歌的好时候啊。的确，每个人呢都有自己钟情的一些音乐风格啦，歌手风格啦，这没有对与错的啊，纯粹就是自己个人品味。甚至呢，我知道有的听众朋友，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因为我就喜欢 Oldies 啊，我就喜欢怀旧金曲啊，所以一直呢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近来都是伴随着雨水的一种天气，所以啊，雾啊、雨啊、风啊，这些一点都不陌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的9点，要出门的朋友记得不要忘了你的雨具。

0: 他们是草蜢，听过一首《失恋阵线联盟》。
1: AM 六二一。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呀、啊，滚滚红尘里面少不免要有这种姿态啊。

0: 9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9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3: 在半点之前呢，听过一口气有三首歌曲，高胜美的《滚滚红尘》，阮霄玲的《秋水伊人》，当然少不了的就是邓丽君一首《在水一方》。接下来继续有邓婕哦。

他是韩宝仪啊，听过《月落乌啼霜满天》，在之前也有费玉清版本的一首《偿还》。然后呢，有刘颖红一首国语版的《叹时声》。

腾格尔啊，在银色的月光下，在之前呢，也有蔡琴的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提到温柔啊，我觉得这几首歌曲啊，还是蛮温柔的。他们是梦之旅。有九九艳阳天。新闻之后啊，继续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复电。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复电当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以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和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他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向金正恩和朝鲜党、政府、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他不久之前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感谢金正恩高规格热情友好安排，他愿与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及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委内瑞拉地震增加到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表示，自上月24号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有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也正着手推进重建工作。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正深入社区，对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勘察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并且解答居民的疑问。部分居民在余震逐渐减少，建筑物安全状况得到的确认之后，开始返回家园，不过对地震仍感到害怕。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凌晨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